0: 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黄泉路上的列车50后已经开始检票了，60后开始买票了，那么70后呢，在来的路上，很多80后也开始行动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当你看到手中的这张票，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有人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啊，我这一辈子太坎坷了，活到70岁没怎么享过福啊，净遭罪了。其实你也可以换一种心态，你就这么想，就现在能活到70岁的有几个人呢？5人当中至少有2人活不到70岁，那不是说谁都能活到70岁的，也不是说谁都能活过80岁的。所以当你感到痛苦、感到绝望的时候，你回头看看，那还有几岁就大病的，还有8-9岁就骨头坏死的，这我亲身经历。还记得我跟大伙讲的血液病的孩子不？每当提起这孩子，我的心呐，像刀绞一样。这孩子今年才12岁，孩子确诊的时候才8岁，出现了感染，孩子高烧不退，脑出血，最终昏迷，昏迷了4个多月，竟奇迹般的苏醒了，做的干细胞移植，到今年又再次复发。所以这孩子妈妈就跟我说杨主任呐，我们没别的了，我们只能擦干眼泪，带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我们不想放弃。孩子到今天就只会喊妈妈，就只认识妈妈了，剩下谁也不认识了。孩子的爸爸妈妈还在坚持，孩子妈妈讲，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坚持到底。你看老伴去年手术的时候，隔壁床上啊，有一位不到50岁的女同志，说是肺晚期了，每天都不定时的疼痛，那个疼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他比心绞痛还要疼，是万箭穿心的那种疼。所以当我们感慨我们怎么有高血压这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有冠心病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早就已经得了绝症，但很多人他并没有放弃，依然努力地活着。所以这人世间呢，有太多的无奈，有太多的感慨，我们只有努力地活着。包括那天给大伙讲的那个乳腺病的大姐，一个人过日子，现在已经是晚期了，

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转移到肝上了。他说我活一天我就赚一天，我现在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孩子也成家了，孙子也挺大了，十来岁了，我唯一就是舍不得走。他讲话活着多好啊，一辈子没享什么福啊，一辈子净挨累了。他说这几年呢我才喘口气儿啊，我现在呀就想好好的活着。说杨主任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要能够成本价啊整来这灵芝孢子油，你给我带点，我跟着你呀也借借光，有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我多活一天是一天。所以兄弟姊妹们呐，当你觉得日子苦的时候，当你觉得日子难的时候，当你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八岁就有血液病的孩子，你想想这个不受儿媳妇待见但就心甘情愿为孩子奉献的这位乳腺病的老大姐，所以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都能过得去。打去年你看我老伴有这病，我感触特别深啊。这段时间呢咱们讲的谈的就这总块啊讲的也比较多了，所以一部分咱们兄弟姊妹就比较渴望这灵芝孢子油，但心里始终不知道这东西成本到底是多少钱，但是非常的渴求。这部分兄弟姊妹一般都是曾经得过肿块的，或者是家里边有这样疾病的家族病史的，再不就是啥呀，单纯性的我就是想预防的，所以这部分兄弟姊妹还是比较渴求这个灵芝孢子油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兄弟姊妹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东西啊跟我没关系，那觉得这灵芝孢子油这么贵我也没啥事儿，是吧，我就是有点动脉硬化，这都多少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灵芝孢子油这东西啊可用可不用，那跟我关系不大。你要这么想，那我告诉你，那你就错了。为啥呢？第一，这个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你就看一点，你所在的城市，就现在那个肿瘤医院都在扩建，对不对？你看它扩建没？你知道，就北京来讲，能具体说出位置的至少5到7家大型医院。你包括咱们河南郑州最大的那个医院，光那个床位就上千张。那天呢有个老大姐跟我通电话，就说到自己家和亲戚家这情况了啊。老大姐说，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个乳腺病患者，现在已经12年了还行，那跟我前后脚有个亲戚他就不行，手术后没3年的人就走了。他说我老伴已经做过2次肠道息肉了，这东西啊很容易变，包括我亲家啊，我亲家公多少年前做的腰部的那个肿块手术啊，他那叫什么呢，叫马尾胶质瘤，手术完之后啊大小便下不来，后来又做的改道，哎呦别提了，遭老罪了。那我那亲家母冠心病高血压啊，动脉硬化也挺严重，所以我身边啊就几乎没有说身体健健康康一点病没有的啊。他说你看我三姐啊，40多岁脑袋做的手术，手术后那一侧那眼睛啊因为受压迫就看不着了。他说我三姐夫还有糖尿病，现在眼睛也瞎了啊，2个肾也坏了，肾衰尿毒症，现在糖尿病已经晚期了。他说你看我身边啊就没有说没有病的家庭，那说这家2口人啊一点病没有，他说我身边是没有。所以他讲话了，

就看你的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就看你的免疫细胞呢防火墙怎么样了，能不能防得住它。你防住了，哎，你就啥事没有。你说防不住，那毁了。所以你看，从播音主持到影视演员，从大明星到咱这普通老百姓，啊，你告诉我，谁不得这种恶性病？那有主持人40多岁就没了，对吧？也不少啊。所以恶性细胞，你记住，人人身上都有，啊，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就看你体内的这个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就看你的免疫细胞这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所以这两种因素决定你得不得恶性病，啊，决定你长不长肿块。所以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就在我们身上。你记住一点，防永远大于治，啊，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防的钱永远花的要比治的要少得多。你等到治疗那一步，那就叫花钱如流水了。你不要觉得，哎呀，这病离我很远啊！不要觉得这病跟我不相关，我没有这病。你像我有一小同事，那他确诊的时候啊，只有50岁，是怎么发现的呢？身体越来越瘦。其实当发现越来越瘦的时候就已经晚了，讲话呢就已经定型了。因为他那段时间呢总是感觉这个胃啊嘶嘶啦啦的疼啊，后来呢在家人的一再建议下，不情愿的去查了一个胃镜，结果就是这个不情愿的一个胃镜检查发现了他竟属于晚期了。那大夫看了他这个胃镜报告啊，就跟他说手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就直接做疗吧啊，看看能不能控制控制。结果呢并不尽如人意，1年多点这人就走了。在这期间呢我跟他交流过啊，他说我从来不轻易上医院，就胃病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啊，那个胃年轻时候就不好啊，偶尔总胃疼，有的时候呢吃点那个甘胃祛痛片，有的时候啊吃点那个马丁啉，但从来没看过啊，没说到医院检查一下，找个大夫给系统看看，没有。胃疼胃不舒服了，反酸烧心了，哎，自己呢就琢磨着弄点药吃，讲话了能挺就挺过去了。所以从来没想过啊，从来也没在意过，从来也没想过说能得这么个胃病啊，甚至是胃里能长这么个东西。所以到生命的后期弥留之际，他讲话了，年轻的时候不在乎也不在意，等想在乎想在意的时候晚了，没这机会了。所以记住那话，人生没有从来，只有后来。可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重来。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啊，当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病已经做成了。所以我常说一句话，照顾好自己，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穷也好富也罢，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除了身体健康之外什么都不是你的。所以少生气，多开心，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你不要总觉得啊，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离你8丈远呢，其实人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你得不得就看你这个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就看你这免疫细胞这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防护的好不好，这两点是关键。所以为啥很多有钱人选择重金，是不是花大价钱去吃这灵芝孢子油啊？第一是啥呀，这里边的灵芝三贴能抗肿块，能防护肿块。这灵芝三贴有个作用是其他的药所做不到的，它能让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沉睡，一直沉睡下去。所以灵芝孢子油

0: 仅有非常好的抗肿块的效果，而且预防肿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边含有灵芝三萜，能让我们每一个人体内的恶性细胞啊都沉睡下去，不让它活跃。另外呢，灵芝孢子酒里边还有什么麦角甾醇，那这对你的免疫细胞特别好，它能够增高增厚你的免疫细胞防护墙，让你这个防护墙啊高起来厚起来啊。咱老百姓笨理解，最终这个免疫细胞防护墙呢就像故宫那个红墙似的，怎么的呢，又高又厚啊，5米多高的围墙谁能翻得过去，对不对，谁能过得去啊，是不安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这个麦角甾醇能够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能更好的提高你的免疫力，更好的让你防护好肿块，让你远离肿块恶性病症。所以有钱人你看人家都吃这灵芝孢子油，讲话了，你挣钱干啥的，对吧，不就是享受吗，你吃灵芝孢子油你身上没病，这不也是享受吗，对吧。一部分有的是已经确诊这病了，讲话了，得活着呀，是不是，他得治，所以他也吃这灵芝孢子油。另外就是一部分有钱人他是怎么想的呢，他为了预防，就像老百姓讲到的，到啥时候你不能线上就线扎耳朵眼啊，对吧，那不晚了吗，所以他是为了防。所以你就记住，防永远是大于治的，人到老了啊，你就没有这病，没有这个家族病史的，你记住你也要防着点。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日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凝结，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
0: 昨天有位老哥哥说的就特别好啊，说杨主任呐，灵芝孢子油干啥的，其实你不用多讲，我们都知道这东西干啥的，你要说想用不想用，想吃不，太想吃了，但最终啊还是得看多少钱，你要说好几千块钱一盒，他说我实话实说，你就再好我们老百姓心里也得合计合计啊，就是再好我们也得掂量掂量啊，对不对，你就再想用是不是也得掂量掂量啊，有没有这条件呢，一月工资够不够啊。说杨主任呐，我说的这都是心里话啊，所以最终这个灵芝孢子油用不用，关键呢还是得看你这块啊，最终说能给咱们多少钱啊，如果说还像去年那样成本价讲话不到600块钱一盒，我们能接受。那

这个钱我们老百姓能接受。当然了，你越便宜越好。他讲话，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三四百块钱，他说我合计我都不合计，啊，我都得成箱成箱去拿。但你说一盒要是三四千块钱，说杨主任呐，那就再好，那老百姓负担太大了。除非说等着治病呢，要不你说我预防3000多块钱，谁也舍不得。如果说啊能够做到三四百块钱，那绝对就不合计了，那还合计啥了？对不对？绝对不犹豫啊，成箱成箱往家拿，因为合适啊，那简直太合适了。所以就看这东西给到咱们多少钱了啊。前天呢，我给小辉打过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有几个新患者的病情啊特别紧急，所以给小辉打了个电话。当时啊，那话说一半，那小辉说：“我进来了个电话啊，是业务上的，公司业务上的，说一会儿啊，我忙完了之后我给你打回去吧。”啊，所以我就一直等他电话呀。啊，前天晚上我等了他一晚上，他这电话也没来。昨天上午呢，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嫂子这一年怎么样啊？我说那挺好啊，用上这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上之前，那你要是一比的话，那判若两人啊。我说从这个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呀，那截然不同啊。我说没用之前，你瞅他那个脸色啊，当时手术的确也出了不少血，那医院还给备了200cc 的血呢，但也没用上。啊，也没给输血，所以手术后他那个脸色一直也是不好看啊，蜡白蜡白的。我说你看，打吃上这孢子油以后呢，啊，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你看他现在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嗯，我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不吵吵那个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啥的也不吵吵热了。啊，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自己说啥呀？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所以我说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给你嫂子吃的挺好。完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小辉呀，我身边好几个那个病特别急、特别重的患者啊，我说可以这么讲，都在生死边缘呢。啊，还有一个孩子才12岁。啊，有一个老大姐已经晚期了，儿媳妇也不待见她，啊，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还像去年似的，咱给照顾照顾，咱也别说给谁不给谁，总说不抛弃不放弃，啊，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所以我说借这个话茬啊，咱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就直接见底儿。给你嫂子这边多少钱，你就给咱这些个病友患者多少钱，啊，咱们借这个机会呀，最后再整一次，讲话就当服务大众了，对不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件挺有意义的事儿。如果能干呢，那讲话了你就扬名了，啊，我说当然了，可能我也跟着扬名了，我借你光了，所以我说这件事挺有意义，就当服务大众了。说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的，你说咱们做了之后能有什么意义呀？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去年你不给我比划啊一个六吗？所以我就知道了，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成本也就在600块钱左右啊。我说我意思是啥呀？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那些病友患者提供一些，啊，给那有需要的人呐、啊、提供一些？小慧说：“你看得多少人呢？要是几个人行，啊，你说要是面向那个所有大众，所有的病人，所有的患者，啊，都用，哎呦，你忘了去年找你了？你没事儿，我不行啊，我要总这么做。”我在这行业我都干不下去了，我太得罪人了，我得罪多少人啊？就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家领导就不能干，你这是要让人家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

0: 小辉说，那我在这儿我就没法待了。再一个，去年我告诉你这成本价，你别到处乱说啊，到时候人家找来找去的，最后人家说，哎呀，那不是那个小辉说的吗？啊，就是那个深百的那个药厂的那个领导说的。所以你看我在这圈里我就没法待了。你像灵芝孢子油这价格，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正常一盒灵芝孢子油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啊，这圈里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彼此之间虽然说嘴上没说什么，都内心里边都是认同的。所以你看灵芝孢子油网上几乎都是统一的价格啊，就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往上。小辉说，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呀，我说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啊，我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啊，为了那个8岁就有血液病的孩子啊，为了那个让儿媳妇欺负的乳腺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晚期每天疼的死去活来的老兄弟啊，甚至说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我说小辉，咱们能不能最后一次成本价格整一把，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上，也能用上。所以成本价格给大家啊，咱们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人一辈子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吧，这件事儿第一对于咱俩没有坏处，那对于你而言呢，还能再提升你的知名度，你药厂也会随之而然提高知名度。第二呢，我说小辉啊，我说句实话，这深百去年涨价，今年涨价，2次涨价，虽然说一次涨50，但我说心里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挺不舒服的。因为去年都说好了不涨价，结果呢半年就给人涨价了啊，从我这块儿，我说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尤其对我这些兄弟姊妹啊，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叫啥事儿啊？所以小辉啊，我觉得你心里可能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没办法啊，大环境就这么一个大环境啊，原材料上涨，那你这成本价格也得上涨，所以不涨也不行啊，没法正常营业了。所以小辉，我觉得这件事儿在你心里可能你也不舒服，反正我这块我就总觉得有愧疚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正好你看今年深百这药厂这边又放假，人也没法工作，所以深百这药啊就相当于断货了。现在刚恢复生产吧，老百姓现在要是想用，是不是得等到10月份以后？所以我说小辉啊，啊，我说我也老了，你也不再年轻了，对不对？我都70多岁了，你也60多了，我们都老了，咱俩在一起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咱俩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让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成本价吃上灵芝孢子油。我说另外呢，你啊，你再往里拿点钱，怎么的呢，你就当打广告，就当赞助了，争取参与的咱们再多给几盒，这样这钱不就都省下来了吗？对不对？这给老伙伴，给咱这普通老百姓，这不就省下钱来了吗？你管有钱没钱，这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啊！我说啊，这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啊，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所以啊，我觉得做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小辉说，是你说的是挺好啊，你说的挺高兴，那你想没想过后果啊？ 你这么做人家找你不？甚至说人家起诉你不？去年找你没？不是没找你，就长白山房野生灵芝孢子油他家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呢，人家指定得找你，人家指定得起诉你。我说我豁出去了，对吧？我这么大岁数，嗯，就这一斤一块的，他能拿我怎么的，对吧？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小慧说：“豁出去不行啊，你像你大夫，而且还是一个退休大夫，谁也不能把你咋地。那我不行啊，我要这么做，以后我得让他们挤兑死啊！厂子里里外外200多名员工呢。”小慧就说：“你所谓的有意义的事啊，就是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啊，打破这个行业价格。”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几百元的时代，让高含量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个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说对呀，既然说我老伴儿这病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也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用得上，啊！我知道这么做呀是冒这个行业的谨记的，可我就是想让大伙都能吃得上，就是想让大伙都能用得起，让高含量医用级的、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几百元时代。说最直白点，花比那灵芝孢子粉更少的钱。吃效果更好、更纯的灵芝孢子油，尤其让有这些病的啊，没有什么钱医治的，也能吃得上，也能用得起。这小辉就说：“大哥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俩去年这么做了，完事人家找上来了。如果今年啊，咱们还这么做，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寸步难行啊，得给我药厂挤兑黄喽。所以大哥，你说的这件事呢，我听明白了，可我不能按你说的办，就再往后退一步，我认真合计合计。我说小辉呀，你能说出这番话，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去年知道我老伴儿有这病以后，从吉林通化开车到北京，接上我们。又从北京啊开到吉林抚顺，这来回3000多公里，不停的开了2天1宿，讲话了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你说能不累吗？所以呀，做人做事没问题，让我很感动，但我不能拿感情说事，所以我给的价格也是成本价，一盒灵芝孢子油按598一盒给的，我给拿600。小辉说不好听，所以啊，就按598一盒成本价给他。去年老伴儿买了30盒，吃去呗。这钱你花在前边，总比花在后边要强啊。这今年亲家来，走的时候呢，老伴儿给拿走好几盒，因为亲家母也有这方面问题，所以灵芝孢子油啊，我也得买。所以小辉说这话呀，不是搪塞我，确实他也有难言之隐，他考虑的比较多，啊，所以今年咱们大家伙怎么说呢？拭目以待吧，啊，就只能再等一等。最后我想说啥呀？就到啥时候你记住，你预防肿块或者那不好的，总比你制药强，所以你得让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沉睡。不能让它太活跃，同时你得让你身体的免疫细胞增高增厚啊，让你的这个防护墙能够真正起到作用。所以你必须得用到灵芝孢子油，它不是说我有不好的病了我要吃，就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恶性细胞，所以防永远大于治。同时，灵芝孢子油还有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功效。你无论心脑血管病，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灵芝孢子油啊，你都能用得着、用得上。所以就像那天老哥说的，就看多少钱呗。 如果三四百块钱，那我撑枪拿，我捧着拿啊，所以就看最终多少钱。所以咱们大伙儿啊，这两三天呢，你等我信儿，完有什么需要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最后我想说句话，就是今年如果啊，咱说如果真要是有这机会赶上了啊，你就多备点，多备啊。这我也老了，小辉也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药厂啊就交出去了，人家就养老去了，就再没有这机会了。所以到时候真的啊，优惠特别大，你就多备点啊。这东西呢它放不坏，你慢慢吃去呗，对不对？活着比啥都强。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三四千元的灵芝包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子油。那么包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包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啊。
3: 谢谢。我叫王秋韵、
0: 啊、
3: 今年62岁了。
0: 啊岁数不大
3: 啊哎呀，找您太不容易了，我排
0: 不太好找。
3: 对，我排好几天才跟您通上话。
0: 是啊。
3: 嗯，我想夸夸咱这灵芝孢子油呢。
0: 看来你是受益了啊。
3: 我受益了，我是真受益了啊。
0: 啊，
3: 我这去年吧，我有幸我就用上了、
0: 嗯、
3: 啊，到现在有1年多了。
0: 一年呢，
3: 恢复的挺好，
0: 是吧？那你跟我说说吧。
3: 嗯、我跟
0: 你
3: 讲，你
0: 什么病啊？
3: 嗯、
0: 嗯，
3: 我是咋的呢？我40左右岁吧，
0: 嗯，
3: 我就检查出来乳腺增生啊，要控制情绪，少生气。
0: 对，
3: 咱家我是老大，我那啊姊妹6个呢，就是操了一辈子，
0: 嗯，
3: 我就尽量控制，但是也不行。然后呢，
0: 嗯、
3: 赶上我这儿子不争气，
0: 啊、
3: 你说他找对象，给我找了一个二婚带孩子的，
0: 嗯。

0: 呦，
1: 说啥都不听啊。
0: 就咱这孩子是头婚呗。
1: 对呀、啊。
0: 哎呀，那高谁谁都生气。
1: 这把我气的，这都不是控制的事儿了。
0: 嗯。
1: 啊，后来你没办法了，管不了，不管了。等他们结婚第二年。
0: 嗯。
1: 我这乳腺就严重了。
0: 你看看。
1: 嗯，他这个增生哈就变结节了。
0: 哎呦，
1: 这右边得多大呢？1.3×0.8。
0: 啊，
1: 嗯，俺大夫就建议手术。
0: 嗯，
1: 当时也没别的办法呀，咱说在的也不太明白啥玩意儿的，就手术吧，就手术了。
0: 嗯，
1: 手术了，病理一做还行。这我这、我这人挺善良的，说在的，这命挺好，是良性的。
0: 啊，
1: 嗯。完了，就开点药，这就回家了哈。
0: 嗯。
1: 好景不长啊，
0: 怎么的呢？
1: 去年这左胸又结节了。
0: 哎呦哈！
1: 好在这回吧，不算大，0.9×0.7。
0: 啊，比这个右边的要小。
1: 嗯
0: 嗯，
1: 大夫说的可以先观察观察，就是
0: 可以
1: 动手术啊。
0: 对，
1: 完了我说那观察观察，那就听大夫的呗。但是也害怕呀，这手术过也关键的，对吧？
0: 那肯定啊，就这东西吧、
1: 啊、
0: 我跟你一说吧，就是你别管什么良性的，就咱说身上长个脂肪瘤，你原来没有突然长出来了，他也得合计也得担心，对不对？
1: 就是呗。另外一个、我上回做完那手术疼了一个多月呢。
0: 那肯定得疼啊。
1: 啊，后来这不就开始听到您的讲座了吗、讲这个灵芝孢子油。就是又这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啥的，这都管事儿吗？
0: 嗯，是。
1: 完活动价，还合着才300多块钱。
0: 嗯，这找到救命稻草了，还省钱。
1: 对呀、
0: 啊，
1: 人他妈活马医我也得用啊，我就用上了啊，用了20多天才。
0: 嗯。
1: 我就感觉这左胸就没那么疼了。
0: 啊。
1: 嗯，以前吧，你要使劲儿，你要撑胳膊哈，睡觉压着了，哎呀妈呀，那家伙的撕撕拉拉的疼的。
0: 嗯
1: 啊，要着急，这症状就更明显。
0: 是，
1: 哎，这回我一用这灵芝孢子油，我就用了20多天，哎，症状减轻了、等用了小半年吧。
0: 嗯，
1: 这胳膊再抻，我这个胸就不难受了。
0: 嗯
1: 嗯，而且整个人吧哈，我觉得就是面色也好了，红润了，这状态啥也好了。哎呀，我就接着用，接着用，我就可认真的用了，老师啊。
0: 啊，
1: 嘿嘿。嗯，
0: 这见到好了啊，这心里高兴了，用的就更加仔细了。
1: 对呀、
0: 啊，
1: 就可认真了、啊。
0: 嗯，
1: 我这用了1年多，这7月份我去复查的时候，
0: 嗯，
1: 嘿，右边的没再长，
0: 嗯，
1: 左边的变小了
0: 啊，
1: 0.4×0.2。
0: 哎呦，还那小不少嘞。
1: 对呀、
0: 啊，
1: 大夫一看，大夫说那变小了，你就不用做手术了，没啥事儿的，你不用干别的。
0: 啊。
1: 我跟你说哈，这我真的挺感谢这灵芝孢子油的，真的。我这一个是我省做手术，省遭罪了，我也省钱了。
0: 对，假如说咱这个要是再早点用的话，可能右边的这个呀都不用做手术，慢慢的也能够控制下来啊。
1: 是吧？
0: 嗯。
1: 完另外一个吧哈，我胳膊上我还有湿疹、就是大腿根、大腿根、小腿肚子后边哈，一到夏天呢就总犯那痒的，我说你都睡不着觉啊。
0: 免疫力差就容易得这个。
1: 对，后来就我就说免疫力差呀、过敏的啥的。
0: 嗯。
1: 但是反正我今年，这不是我吃这个灵芝孢子油，这都1年多了哈。
0: 嗯。
1: 就今年这都到现在了，哎，我没犯。
0: 嗯。
1: 哎。好热的呀！哎呦天哪，这今年的这舒服。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哎呀，客气了哈。首先第一呀、咱说过，就是我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啊，出现这个乳腺囊肿啊，包括结节，这都跟情绪有关啊，这都跟生气有关。就像你说的啊，孩子这个婚姻问题啊，让咱挺头疼的。你说这孩子不结婚吧，你作为家长的跟着着急上火，是不是啊？你这结婚吧，咱讲话呢，你找个差不离的呀，咱自己孩子也不差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跟着着急上火。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咱说句实在话，孩子呀就有操不完的心，但是呢，咱得自己调节自己的情绪，知道吧？其实你这病啊，80%-90%都是打气上来的，啊，就是着急生气上火了，气滞血瘀了，完了慢慢的变成结了。哎，所以说还真得注意。

0: 啊，
1: 所以说哈，这个包子油啊，我老认可了，我还想继续吃。然后那天我看了一下子，我这还剩20多天的量了。
0: 啊
1: 啊！我寻思看您还能不能联系联系那包子油那个药厂，再给咱送点呗。最好价格还是原价格，便宜点更好。
0: 是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联系药厂没有用，因为我跟药厂没有过。就说白了，人家只能是听说过啊，你是那个小辉的朋友啊，但是咱说没有深交，所以这个事儿呢，你看我一直让小辉在从中给我们斡旋，给我们去争取啊。就这两天我一直跟小辉联系呢，因为我的想法就是啥，尽量咱按照去年的那个价格，完了呢再搭配着赠送，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体这个价格不就降下来了吗？对不？哎，咱老百姓也能多得点药，况且咱说你现在虽然说那个结节变小了，它不是说变没了，它还有，是不是？能给它消下去是最好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还是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这两天我一直跟小辉联系呢，啊，我也是他信儿。
1: 要是联系上了，然后你给我信儿啊，
0: 行，
1: 我一定要坚持吃啊。
0: 对，
1: 啊，
0: 行啊，想开点儿。啊，这病啊，到啥时候还得自己扛着，对不对？哎，说没病是最好的。我这块呢，我也尽量，我再催催小辉看看，哎，能不能把这事赶紧的给落实下来啊？省得大家都着急，我这也着急啊。
1: 我好好谢谢老师。
0: 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讲课啊。好嘞，好，再见。嗯，
2: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包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子油。那么包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是辽宁沈阳的人
0: 啊。欢迎。
3: 我叫王一飞，今年呢69岁了。
0: 嗯，
3: 天天听您节目啊，就盼着哈包子油啊啥时候还能有活动啊。
0: 嗯，
3: 我寻思哈，我也买点试一试。
0: 包子油啊，这是好东西啊。
3: 嗯，
0: 尤其对咱们身上有这个肿块啊，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啊。
3: 嗯，
0: 包括一些动脉硬化呀，身体免疫力差，容易出现疾病的
3: 啊
0: 都非常适合的。
3: 啊，
0: 那你这什么情况呢？你跟我说说。
3: 我吧哈，我是我姐哈，介绍我听您节目的。
0: 啊
3: 啊，我姐哈吃您的产品哈都1年多了。
0: 是吧？
3: 对，还有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也用。
0: 嗯嗯，
3: 豹子油也用。
0: 啊
3: 嗯，现在哈她身体可好了。
0: 是啊。
3: 她头2年哈身体可不好。
0: 是吧？
3: 嗯，3年前哈得过肺病。
0: 啊。
3: 刚开始哈也合计是结节了。
0: 嗯，
3: 没怎么讲哈，那病例结果出来哈不好。
0: 嗯，
3: 从医院回来哈，人都瘦了哈20来斤了。
0: 哎呦哈。
3: 嗯
0: 啊，
3: 你看那眼睛哈都扣了眼了。
0: 是吧？整个都塌陷进去了啊。
3: 嗯，对对 对, 对
0: 啊。哎呀，
3: 后来呢又得了甲状腺结节
0: 啊。
3: 嗯，
0: 这郁闷
3: 它引起了淋巴结肿大
0: 啊。
3: 那阵吧哈也说要啥呢，手术。
0: 嗯，
3: 但是给他检查呢说那个指标不正常。
0: 嗯，
3: 不能手术。
0: 那他身体太瘦了，你想两个眼睛都抠了进去了。我跟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我们这人呢，适当的胖点好。
3: 嗯
0: 啊，你说太瘦的人呢，有的是做手术他指标都不合格啊。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反正说等2个月以后再手术。
0: 嗯，
3: 就这时候呢就听哈别人说包子油啊第一些病好。
0: 嗯，
3: 对。正好听到您讲啊，包子油不贵。
0: 嗯，
3: 就买回来了。
0: 哎呦，那还真不错。
3: 啊，
0: 多巧啊。
3: 用不到2个月哈，浑身舒服了。
0: 啊，
3: 对。而且您这也有精神了。

0: 就脖子那块哈，感觉比之前舒服。但是不是说让他两个月以后嘛手术嘛？他隔3个月哈去的医院检查，检查完以后大夫说，哎呀，不但指标正常了，已经瘦小了0.2。
1: 哎呦，那挺好。
0: 而且那个对，而且那淋巴结块哈也减轻了。
1: 啊。
0: 那个后期也得问呢，你吃的啥药啊？我姐就说了，吃的是豹子油。
1: 啊。
0: 对，嗯，但我一看说，哎呀，这药行啊。
1: 嗯，
0: 你买这个品质哈，还真挺好的。
1: 大夫都
0: 说，对，
1: 嗯，
0: 对对对，说这回哈，可不用手术了，要回家哈继续吃。
1: 嗯，
0: 半年以后复查呢，再来看看。
1: 嗯，
0: 再次复查的时候说，哎呀，甲状腺结节小了一半。
1: 啊。
0: 嗯，而且那肺部复查哈，指标正常。
1: 哎呦，
0: 没有复发的迹象。啊，是啊。哎呀，
1: 嗯，
0: 我这一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1: 对呀。
0: 其实
1: 你说咱治来治去，你治的是啥呀？其实最终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指标正常，完了身上没有病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如果说要是能花钱少，而且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而且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那个手术它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做完手术我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啊。你像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仍然还会出现一些疾病啊。
0: 嗯嗯
1: 嗯，所以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灵芝孢子油逐渐的使它的这个免疫功能增强，使它这个抗病能力提高，而且把一些不好的这些细胞给它控制住，甚至杀灭掉，那不就太好了吗？对不对？
0: 太好了。对，
1: 所以说你家姐姐那个甲状腺结节的变小啊，包括身体指标的恢复，这都很好。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里边含有什么呢？有麦角甾醇，这个麦角甾醇能抗炎啊，能提高我们免疫力，知道吧？哎，所以说我们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们这个指标它就容易提升上来，挺好。
0: 是老师，你看我爸哈，一年哈出检查，甲状腺结节也有了。
1: 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是视网测的，
1: 都有。
0: 对，右边呢稍微大一点，接近1厘米了。
1: 嗯，
0: 左边的哈是0.6左右。
1: 嗯，
0: 这不也我也寻思哈，问问我姐手术的事嘛，这是跟我说了她身体情况，然后呢，就是告诉我哈，也别手术了，让我吃点豹子油。然后我又打听你学生哈，人家说呢没有活动，要是着急用呢也能卖。就是按照零售价走，就上下
1: 那贵了。
0: 嗯嗯，我一说那太贵了呀。
1: 对，
0: 别人说要不你就再等等。
1: 嗯，
0: 我合计我就是不是正好我等了小半年了。
1: 嗯，
0: 就一把我豹子油盼来了。
1: 嗯，
0: 这两天你也说了嘛，帮我们分级点。
1: 对。
0: 对，这我一合计，你一定要办成啊。
1: 我比你还着急呢，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办成啊。
0: 嗯，这次那肯定不行啊，太贵了。
1: 这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咱说你别说3000了，你就5000。
0: 没吃那肯定不行啊，太贵了。
1: 这的确是那么个事儿，咱说你别说3000了，你就5000块钱，咱说吃1个月2个月啊，咱多数家庭可能还行，但是咱说实话，你这1-2个月有效果，但是还不至于说就把我的病都控制住，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往后怎么办？是不是？哎，你要便宜点呢？啊，那咱有这个3-5千吃的2盒的钱，都够吃这小1年了，是不是？那效果能一样吗？
0: 对
1: 吧？所以我尽量给大伙想这个办法啊。
0: 好，
1: 正在跟这个厂家沟通啊，这个沟通不是我直接沟通啊，是由小辉这边啊去跟人沟通啊，因为毕竟他们都认识，沟通起来呀、方便一些啊。但是呢，你不管是谁，我们出发点是一样的，因为我也跟小辉说了，咱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啊，帮大伙啊去省省这钱。你放心吧，啊，小辉这人靠谱啊，只要他能答应啊，给咱去做这事儿就有门啊。结节的这个事儿呢，尤其女同志长甲状腺结节啊，包括乳腺上结节，都跟这情绪有关啊。你自己应该也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或前个1-2年左右，是不是遇到啥着急上火的事儿了？总是惦记。
0: 对呀、
1: 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自己调整好情绪，啊，
0: 好，
1: 你就放心吧。尽量给大伙争取下来啊，咱们
0: 太好了。
1: 也不用说去什么做手术啊，也不用干什么的，争取让你好起来啊。
0: 哎，好好好，谢谢高老师了，
1: 没事没事，
0: 感谢，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哎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自由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000元的灵芝包自由，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自由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自由。那么包自由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包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

0: 晴，有时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陆气温20到26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3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40，全天执行2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全天执行21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6点4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是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是四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苏轼家菜

0: 觉得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1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一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

0: 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其实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

0: 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

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啊，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啊，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这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2: 这真好、
1: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2: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1: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

0: 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是不是？就是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八斤，
0: 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1: 4桶
0: 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1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品。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者邀。 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

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

0: 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点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 须知丹、戒丹、海鲜丹、泛舟丹、茶酒丹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丹和戒丹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彼书思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彼书思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忠，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黄泉路上的列车50后已经开始检票了，60后开始买票了，那么70后呢，在来的路上，很多80后也开始行动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当你看到手中的这张票，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有人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啊，我这一辈子太坎坷了，活到70岁没怎么享过福啊，净遭罪了。其实你也可以换一种心态，你就这么想，就现在能活到70岁的有几个人呢？5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活不到70岁，那不是说谁都能活到70岁的，也不是说谁都能活过80岁的。所以当你感到痛苦、感到绝望的时候，你回头看看，那还有几岁就大病的，还有8、9岁就骨头坏死的，这我亲身经历。还记得我跟大伙讲的血液病的孩子不？每当提起这孩子，我这心呐，像刀绞一样。这孩子今年才12岁，孩子确诊的时候才8岁，出现了感染，孩子高烧不退，脑出血，最终昏迷，昏迷了4个多月，竟奇迹般的苏醒了。做的干细胞移植，到今年又再次复发。所以这孩子妈妈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们没别的了， 我们只能擦干眼泪，带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我们不想放弃，孩子到今天就只会喊妈妈，就只认识妈妈了，剩下谁也不认识了。孩子的爸爸妈妈还在坚持，孩子妈妈讲，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要坚持到底。你看老伴去年手术的时候，隔壁床上啊，有一位不到50岁的女同志，说是肺晚期了，每天都不定时的疼痛，那个疼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它比心绞痛还要疼，是万箭穿心的那种疼。所以当我们感慨我们怎么有高血压这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有冠心病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早早就已经得了绝症，但很多人他并没有放弃，依然努力地活着。所以这人世间呢，有太多的无奈，有太多的感慨，我们只有努力地活着。包括那天给大伙讲的那个乳腺病的大姐，一个人过日子，现在已经是晚期了，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转移到肝上了。她说，我活一天我就赚一天，我现在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孩子也成家了，孙子也挺大了，十来岁了，我唯一就是舍不得走。他讲话，活着多好啊，一辈子没享什么福啊，一辈子净挨累了。他说这几年呢，我才喘口气儿啊，我现在呀就想好好的活着。说杨主任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要能够成本价啊整来这灵芝孢子油，你给我带点，我跟着你呀也借借光，有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我多活一天是一天。所以兄弟姊妹们呐，当你觉得日子苦的时候，当你觉得日子难的时候，当你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八岁就有血液病的孩子，你想想这个不受儿媳妇待见但就心甘情愿为孩子奉献的这位乳腺病的老大姐，所以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都能过得去。打去年你看我老伴有这病，我感触特别深啊。这段时间呢，咱们讲的谈的就这总块啊讲的也比较多了，所以一部分咱们兄弟姊妹就比较渴望这灵芝孢子油，但心里始终不知道这东西成本到底是多少钱，但是非常的渴求。这部分兄弟姊妹一般都是曾经得过肿块的，或者是家里边有这样疾病的家族病史的，再不就是啥呀，单纯性的我就是想预防的，所以这部分兄弟姊妹还是比较渴求这个灵芝孢子油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兄弟姊妹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东西啊跟我没关系，那觉得这灵芝孢子油这么贵，我也没啥事儿，是吧？我就是有点动脉硬化，这都多少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灵芝孢子油这东西啊，可用可不用，那跟我关系不大。你要这么想，那我告诉你，那你就错了。为啥呢？第一，这个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你就看一点，你所在的城市，就现在那个肿瘤医院都在扩建，对不对？你看它扩建没？你知道，就北京来讲，能具体说出位置的至少5到7家大型医院。你包括咱们河南郑州最大的那个医院，光那个床位就上千张。那天呢，有个老大姐跟我通电话，就说到自己家和亲戚家这情况了。啊，老大姐说，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个乳腺病患者，现在已经12年了，还行。啊，跟我前后脚有个亲戚，他就不行，手术后没3年的人就走了。他说我老伴已经做过2次肠道息肉了，这东西啊很容易变，包括我亲家 啊，我清洁工多少年前做的腰部的那个肿块手术啊，他那叫什么呢，叫马尾胶质瘤，手术完之后啊大小便下不来，后来又做的改道，哎呦别提了，遭老罪了啊。我那亲生母冠心病高血压啊，动脉硬化也挺严重，所以我身边啊就几乎没有说身体健健康康一点病没有的啊。他说你看我三姐啊，40多岁脑袋做的手术，手术后那一侧那眼睛啊因为受压迫就看不着了。他说我三姐夫还有糖尿病，现在眼睛也瞎了啊，两个肾也坏了，肾衰尿毒症，现在糖尿病已经晚期了。他说你看我身边啊就没有说没有病的家庭，那说这家两口人啊啊一点病没有，他说我身边是没有。所以他讲话了，你从我家啊我亲家那儿

我三姐那儿你就能看出来。对，还有我二姐夫食道晚期走的，所以你就这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肿块啊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可能说就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没有犯罢了。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有恶性

不少啊。所以恶性细胞你记住，人人身上都有啊，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就看你体内的这个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就看你的免疫细胞这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所以这两种因素决定你得不得恶性病啊，决定你长不长肿块。所以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就在我们身上。你记住一点，防永远大于治啊，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防的钱永远花的要比治的要少得多。你等到治疗那一步，那就叫花钱如流水了。你不要觉得哎呀，这病离我很远啊，不要觉得这病跟我不相关，我没有这病。你像我有一小同事，那他确诊的时候啊只有50岁，是怎么发现的呢？身体越来越瘦。其实当发现越来越瘦的时候就已经晚了，讲话呢就已经定型了。因为他那段时间呢总是感觉这个胃啊嘶嘶啦啦的疼啊，后来呢在家人的一再建议下，不情愿的去查了一个胃镜，结果就是这个不情愿的一个胃镜检查发现了他竟属于晚期了。那大夫看了他这个胃镜报告啊，就跟他说手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就直接做疗吧啊，看看能不能控制控制。结果呢并不尽如人意，一年多点的人就走了。在这期间呢我跟他交流过啊，他说我从来不轻易上医院，就胃病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啊，那个胃年轻时候就不好啊，偶尔总胃疼，有的时候呢吃点那个甘胃气痛片，有的时候啊吃点那个马丁啉，但从来没看过啊，没说到医院检查一下，找个大夫给系统看看，没有。胃疼胃不舒服了，反酸烧心了，哎，自己呢就琢磨着弄点药吃，讲话了能挺就挺过去了。所以从来没想过啊，从来也没在意过，从来也没想过说能得这么个胃病啊，甚至是胃里能长这么个东西。所以到生命的后期弥留之际，他讲话了，年轻的时候不在乎也不在意，等想在乎想在意的时候晚了，没这机会了。所以记住那话，人生没有从来，只有后来。可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重来。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啊，当你看明白看透的时候病已经做成了。所以我常说一句话，照顾好自己，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穷也好富也罢，一切都是过眼云烟，除了身体健康之外什么都不是你的。所以少生气多开心，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你不要总觉得啊，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离你八丈远呢、啊、其实人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你得不得就看你这个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就看你这免疫细胞这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防护的好不好，这两点是关键。所以为啥很多有钱人选择重金，是不是花大价钱去吃这灵芝孢子油啊？第一是啥呀，这里边的灵芝三贴能抗肿块，能防护肿块。这灵芝三贴有个作用是其他的药所做不到的，它能让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沉睡，一直沉睡下去。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有非常好的抗肿块的效果，而且预防肿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边含有灵芝三贴，能让我们每一个人体内的恶性细胞啊都沉睡下去，不让它活跃。另外呢，灵芝孢子油里边还有什么麦角甾醇啊，这对你的免疫细胞特别好，它能够增高增厚你的免疫细胞防护墙，让你这个防护墙啊高起来厚起来，

0: 啊，咱老百姓不理解，最终这个免疫细胞防护墙呢，就像故宫那个红墙似的，怎么的呢？又高又厚啊，5米多高的围墙，谁能翻得过去？对不对？谁能过得去呀？是不安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这个麦角甾醇，能够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能更好的提高你的免疫力，更好的让你防护好肿块，让你远离肿块恶性病症。所以有钱人，你看人家都吃这灵芝孢子油。讲话了，你挣钱干啥的？对吧？不就是享受吗？你吃灵芝孢子油，你身上没病，这不也是享受吗？对吧？一部分有的是已经确诊这病了，讲话了得活着呀，是不是？他得治。所以他也吃这灵芝孢子油。另外就是一部分有钱人，他是怎么想的呢？他为了预防，就像老百姓讲到的，到啥时候你不能线上吊线扎耳朵眼啊，对吧？那不晚了吗？所以他是为了防，所以你就记住，防永远是大于治的。人到老了啊，你就没有这病，没有这个家族病史的，你记住，你也要防着点儿。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筋、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
0: 昨天有位老哥哥说的就特别好。啊，说杨主任呐，灵芝孢子油干啥的？其实你不用多讲，我们都知道这东西干啥的。你要说想用不想用，想吃不？太想吃了，但最终啊，还是得看多少钱。你要说好几千块钱一盒，他说我实话实说，你就再好，我们老百姓心里也得合计合计，啊，就是再好。我们也得掂量掂量啊，对不对？你就再想用，是不是也得掂量掂量啊？有没有这条件呢？一月工资够不够啊？说杨主任呐，我说的这都是心里话啊。所以最终这个灵芝孢子油用不用，关键呢还是得看你这块儿。最终说能给咱们多少钱啊？如果说还像去年那样，成本价。讲话不到600块钱一盒，我们能接受。那这个钱我们老百姓能接受。啊，当然了，你越便宜。

没越好。他讲话，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300-400块钱，他说我合计我都不合计，啊，我都得成箱成箱去拿。但你说一盒要是3-4千块钱，说杨主任呐，那就再好，那老百姓负担太大了。除非说等着治病呢，要不你说我预防3000多块钱，谁也舍不得。如果说啊，能够做到300-400块钱，那绝对就不合计了，那还合计啥了，对不对？绝对不犹豫啊，成箱成箱往家拿，因为合适啊，那简直太合适了。所以就看这东西给到咱们多少钱了啊。前天呢，我给小辉打过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有几个新患者的病情啊特别紧急，所以给小辉打了个电话。当时啊，那话说一半，那小辉说我进来了个电话啊，是业务上的，公司业务上的，说一会儿啊我忙完了之后我给你打回去吧啊。所以我就一直等他电话啊啊，前天晚上我等了他一晚上，他这电话也没来。昨天上午呢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嫂子这一年怎么样啊。我说那挺好啊，用上这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上之前，那你要是一比的话，那判若两人啊。我说从这个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呀，那截然不同啊。我说没用之前你瞅他那个脸色啊，当时手术的确也出了不少血啊，医院还给备了 200cc 的血呢，但也没用上啊，也没给输血。所以手术后他那个脸色一直也是不好看啊，蜡白蜡白的。我说你看打吃上这孢子油以后呢啊，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你看他现在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嗯。我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不吵吵那个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啥的也不吵吵热了啊，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自己说啥呀，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所以我说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给你嫂子吃的挺好。忙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小辉啊，我身边好几个那个病特别急特别重的患者啊，我说可以这么讲，都在生死边缘呢啊，还有一个孩子才12岁啊，有一个老大姐已经晚期了，儿媳妇也不待见他啊，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还像去年似的咱给照顾照顾，咱也别说给谁不给谁，总说不抛弃不放弃啊，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所以我说借这个花茬啊，咱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就直接见底儿，给你嫂子这边多少钱你就给咱这些个病友患者多少钱啊，咱们借这个机会啊最后再整一次，讲话就当服务大众了，对不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件挺有意义的事儿，如果能干呢，那讲话了你就扬名了啊。我说当然了，可能我也跟着扬名了，我借你光了，所以我说这件事挺有意义，就当服务大众了。说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的，你说咱们做了之后能有什么意义啊？我说咱俩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去年你不给我比划啊一个6吗？所以我就知道了，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成本也就在600块钱左右啊。我说我意思是啥呀，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那些病友患者提供一些啊，给那有需要的人呐、啊、提供一些。小辉说你看得多少人呢，要是几个人行啊，你说要是面向那个所有大众，所有的病人所有的患者啊都用，哎呦，你忘了去年找你了，你没事儿，我不行啊，我要总这么做我在这行业我都干不下去了，我太得罪人了，我得罪多少人啊。就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的领导就不能干，你这是要让人家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小辉说
那我在这儿我就没法待了。再一个，去年我告诉你这成本价，你别到处乱说啊，到时候人家找来找去的，最后人家说，哎呀，那不是那个小辉说的吗？啊，就是那个深百的那个药厂的那个领导说的。所以你看我在这圈里我就没法待了。你像灵芝孢子油这价格，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正常一盒灵芝孢子油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啊，这圈里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彼此之间虽然说嘴上没说什么，都内心里边都是认同的。所以你看灵芝孢子油网上几乎都是统一的价格啊，就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往上。小辉说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啊，我说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啊，我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啊，为了那个8岁就有血液病的孩子啊，为了那个让儿媳妇欺负的乳腺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晚期每天疼的死去活来的老兄弟啊，甚至说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我说小辉，咱们能不能最后一次成本价格整一把，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上，也能用上。所以成本价格给大家啊，咱们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人一辈子啊，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吧，这件事儿第一对于咱俩没有坏处啊，对于你而言呢还能再提升你的知名度，你药厂也会随之而然提高知名度。第二呢，我说小辉啊，我说句实话，这深百去年涨价，今年涨价，两次涨价，虽然说一次涨50，但我说心里话，我心里挺不得劲儿的，挺不舒服的。因为去年都说好了不涨价，结果呢半年就给人涨价了啊。从我这块我说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尤其对我这些兄弟姊妹啊，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叫啥事啊？所以小辉啊，我觉得你心里可能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没办法啊，大环境就这么一个大环境啊，原材料上涨，那你这成本价格也得上涨，所以不涨也不行啊，没法正常营业了。所以小辉，我觉得这件事儿在你心里可能你也不舒服，反正我这块我就总觉得有愧疚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正好你看今年深百这药厂这边又放假，人也没法工作，所以深百这药啊就相当于断货了。现在刚恢复生产吧，老百姓现在要是想用是不是得等到10月份以后？所以我说小辉啊，啊，我说我也老了，你也不再年轻了，对不对？我都70多岁了，你也60多了，我们都老了，咱俩在一起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咱俩借助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让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成本价吃上灵芝孢子油。我说另外呢，你啊，你再往里拿点钱，怎么的呢？你就当打广告，就当赞助了，争取参与的咱们再多给几盒，这样这钱不就都省下来了吗？对不对？这给老伙伴，给咱这普通老百姓，这不就省下钱来了吗？你管有钱没钱，这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啊！我说啊，这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啊，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所以啊，我觉得做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小辉说，是你说的是挺好啊，你说的挺高兴，那你想没想过后果啊？你这么做人家找你不？
甚至说人家起诉你不？去年找你没？不是没找你，就长白山房野生灵芝孢子油他家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呢，人家指定得找你，人家指定得起诉你。我说我豁出去了，对吧？我这么大岁数，就这一斤一块的，他能拿我怎么的，对吧？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小辉说豁出去不行啊，你像你大夫，而且还是一个退休大夫，谁也不能把你咋地。那我不行啊，我要这么做，以后我得让他们挤兑死啊！厂子里里外外200多名员工呢。小辉就说：“你所谓的有意义的事啊，就是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啊，打破这个行业价格，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几百元的时代，让高含量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个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说对呀，既然说我老伴这病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也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用得上啊！我知道这么做呀是冒这个行业的谨记的，可我就是想让大伙都能吃得上，就是想让大伙都能用得起，让高含量医用级的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几百元时代。说最直白点，花比那灵芝孢子粉更少的钱吃效果更好更纯的灵芝孢子油，尤其让有这些病的啊，没有什么钱医治的也能吃得上也能用得起。这小辉就说，大哥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俩去年这么做了，完事人家找上来了，如果今年啊咱们还这么做，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寸步难行啊，得给我药厂挤兑黄喽。所以大哥，你说的这件事呢我听明白了，可我不能按你说的办，就再往后退一步，我认真合计合计。我说小辉啊，你能说出这番话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去年知道我老伴有这病以后，从吉林通化开车到北京接上我们，又从北京啊开到吉林抚顺，这来回3000多公里不停地开，开了2天1宿，讲话了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你说能不累吗？所以啊，做人做事没问题，让我很感动，但我不能拿感情说事，所以我给的价格也是成本价，一盒灵芝孢子油按598一盒给的，我给拿600。小辉说不好听，所以啊就按598一盒成本价给的。去年老伴儿买了30盒，吃去呗，这钱你花在前边总比花在后边要强啊。这今年亲家来走的时候呢，老伴儿给拿走好几盒，因为亲家母也有这方面问题，所以灵芝孢子油啊我也得买。所以小辉说这话呀不是搪塞我啊，确实他也有难言之隐，他考虑的比较多啊，所以今年咱们大家伙怎么说呢，拭目以待吧啊，就只能再等一等。最后我想说啥呀，就到啥时候你记住，你预防肿块或者那不好的总比你制药强，所以你得让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沉睡，不能让它太活跃，同时你得让你身体的免疫细胞增高增厚啊，让你的这个防护墙能够真正起到作用，所以你必须得用到灵芝孢子油。它不是说我有不好的病了我要吃，就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恶性细胞，所以防永远大于治。同时灵芝孢子油还有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功效，你无论心脑血管病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灵芝孢子油啊你都能用得着用得上。所以就像那天老哥说的，就看多少钱呗，如果300-400块钱
那我撑枪呢，我捧着呢。

0: 所以就看最终多少钱。所以咱们大伙儿啊，这两三天呢，你等我信儿，完有什么需要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最后我想说句话，就是今年如果啊，咱说如果真要是有这机会赶上了啊，你就多备点，多备啊。这我也老了，小辉也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药厂啊就交出去了，人家就养老去了，就再没有这机会了。所以到时候真的啊，优惠特别大，你就多备点啊。这东西呢它放不坏，你慢慢吃去呗，对不对？活着比啥都强。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自由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包自由，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自由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自由。那么包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包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啊。
3: 谢谢。我叫王秋韵、
0: 啊、
3: 今年62岁了。
0: 啊岁数不大。
3: 哎呀，找您太不容易了，我排
0: 不太好找。
3: 对，我排好几天才搁街偷着话。
0: 是啊。
3: 嗯，我想夸夸咱这灵芝孢子油呢。
0: 看来你是受益了啊。
3: 我受益了，我是真受益了啊。
0: 啊，
3: 我这去年吧，我有幸我就用上了、
0: 嗯、
3: 啊，到现在有1年多了。
0: 一年呢，
3: 恢复的挺好，
0: 是吧？那你跟我说说吧。
3: 嗯、我说
0: 你
3: 想
0: 什么病啊？
3: 我是咋的呢？我40左右岁吧，
0: 嗯，
3: 我就检查出来乳腺增生啊，让我控制情绪，少生气。
0: 对，
3: 咱家我是老大，我那啊姊妹6个呢，就是操了一辈子。
0: 嗯，
3: 我就尽量控制，但是也不行。然后呢，赶上我这儿子不争气，
0: 啊、
3: 你说他找对象，给我找了一个二婚带孩子的。
0: 哎呦。
3: 说啥都不听啊！
0: 就咱这孩子。

0: 那是头婚呗。
1: 对呀，
0: 哎呀，那
1: 哎呀，
0: 高
1: 这把
0: 谁
1: 我气
0: 谁都
1: 的，
0: 生气。
1: 这把我气的，这都不是控制的事儿了。啊，后来你没办法了，管不了，不管了。等他们结婚第二年，我这乳腺就严重了。
0: 你看看，
1: 他这个增生哈就变结节了。
0: 哎呦，
1: 这右边得多大呢？1.3乘0.8。大夫就建议手术。当时也没别的办法呀，咱说在的也不太明白啥玩意儿的，就手术吧，就手术了。手术了，病理一做还行。这我这人挺善良的，说在的，这命挺好，是良性的。完了就开点药，这就回家了哈。好景不长啊，
0: 怎么的呢？
1: 去年这左胸又结节了。
0: 哎呦哈！
1: 好在这回吧，不算大，0.9乘0.7。
0: 比这个右边的要小。
1: 大夫说的可以先观察观察，就是
0: 可以。
1: 动手术啊。
0: 对。
1: 完了，我说那观察观察，那就听大夫的呗。但是也害怕呀，这手术过呀，关键的，对
0: 那
1: 吧？
0: 肯定啊，就这东西吧，我跟你一说吧，就是你别管什么良性的，就咱说身上长个脂肪瘤，你原来没有，突然长出来了，他也得合计，也得担心，对不对？
1: 就是呗。另外一个，我上回做完那手术，疼了一个多月呢。
0: 那肯定得疼啊，
1: 后来这不就开始听到您的讲座了吗？讲这个磷脂包脂瘤，就是又变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啥的，这都管事儿吗？
0: 是，
1: 管活动价，还合着才300多块钱。
0: 这找到救命稻草了，还省钱，
1: 对呀，人他妈活马医我也得用啊，我就用上了啊，用了20多天才，我就感觉这左胸就没那么疼了。以前吧，你要使劲儿，你要抻胳膊哈，睡觉压着了，哎呀妈呀，那家伙的撕撕拉拉的疼的，要着急，这症状就更明显。
0: 是，
1: 哎，这回我一用这灵芝包子油，我都用了20多天，哎，症状减轻了，等用了小半年吧，这胳膊再抻，我这个胸就不难受了。而且整个人吧哈，我觉得就是面色也好了，红晕了，这状态啥也好了。哎呀，我就接着用，接着用，我就可认真的用了，老师啊。
0: 这见到好了啊，这心里高兴了，用的就更加仔细了。
1: 对呀，就可认真了啊！我这用了1年多，这7月份我去复查的时候，右边的没再长，左边的变小了。0.4乘0.2，
0: 哎呦，还能小不少嘞！
1: 对呀，大夫一看，大夫说那治小了，你就不用做手术了，没啥事儿的，你不用干别
0: 对
1: 的。
0: 呀，
1: 我跟你说哈，我真的挺感谢这灵芝包子油的，真的。我这一个是我省做手术，省遭罪了，我也省钱了。
0: 对，假如说咱这个要是再早点用的话，可能右边的这个呀。都不用做手术，慢慢的也能够控制下来啊。
1: 是不？完另外一个吧哈，我胳膊上我还有红疹，就是大腿根、小腿肚子后边哈，一到夏天呢就总犯，那痒的，我跟你说你都睡不着觉啊。
0: 免疫力差就容易得这个。
1: 对，后来就有人说免疫力差呀、过敏啊啥的的，但是反正我今年这不是我吃这个灵芝包子油，这都1年多了哈。就今年，这都是到现在了。哎，我没犯，哎，好热的呀！哎呦天哪，这今年的这舒服，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哎呀，客气了哈。首先第一呀，咱说过，就是我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啊，出现这个乳腺囊肿啊，包括结节，这都跟情绪有关啊，这都跟生气有关。就像你说的。啊，孩子这个婚姻问题呀，让咱挺头疼的。你说这孩子不结婚吧，你作为家长的跟着着急上火，是不是啊？你这结婚吧，咱讲话呢，你找个差不离的呀，咱自己孩子也不差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跟着着急上火啊。所以就是咱说句实在话，孩子呀就有操不完的心，但是呢，咱得自己调节自己的情绪。知道吧？其实你这病啊，80%-90%都是打气上来的，啊，就是着急、生气、上火了，气滞血瘀了，完了慢慢的变成结了，所以说还真得注意啊，
1: 所以说哈， 这个包子油啊。

0: 我老认可了、
1: 嗯、
0: 我还想继续吃。然后、
1: 嗯、
0: 那天我看了一下子，我这还剩20多天的量了。
1: 啊
0: 啊，我寻思看您还能不能联系联系那包子油那个药厂，再给咱弄点呗。
1: 啊，
0: 最好价格还是原价格，便宜点更好。
1: 是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联系药厂没有用，因为我跟药厂没有过，就说白了人家只能是听说过啊，你是那个小辉的朋友啊，但是咱说没有深交、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呢，你看我一直让小辉在从中给我们斡旋，给我们去争取啊，所以这两天我一直跟小辉联系呢、
0: 啊、
1: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啥，尽量咱按照去年的那个价格，完了呢再搭配着赠送，嗯，这样一来的话呢、
0: 嗯、
1: 整体这个价格不就降下来了吗，对不
0: 对、啊、
1: 哎，咱老百姓也能多得点药，况且咱说你现在虽然说那个结节变小了，它不是说变没了，它还有，是吧，能给它消下去是最好的 啊， 啊，
0: 对，
1: 哎，所以说还是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这两天我一直跟小辉联系呢啊，我也是他信儿。
0: 要是联系上了，然后你给我信儿啊，
1: 行，
0: 一定要坚持吃啊。
1: 对，
0: 啊
1: 行啊，想开点啊，这病啊，到啥时候还得自己扛着，对不对？哎，说没病是最好的。我这块呢，我也尽量，我再催催小辉看看，哎，能不能把这事赶紧的给落实下来啊？想到大家都着急，我这也着急啊。
0: 哎呀，好好，谢谢老师。
1: 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讲课啊。好嘞，好，再见，嗯。
2: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包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子油。那么包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争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包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包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嗯，我呀，我是辽宁沈阳的人
1: 啊，欢迎。
3: 我叫王一飞，今年呢69岁了。
1: 嗯，
3: 天天听您节目啊，就盼着哈包子油啊啥时候还能有活动啊？
1: 嗯、
3: 我寻思哈，我也买点试一试。
1: 包子油啊，这是好东西啊、
3: 嗯，
1: 尤其对咱们身上，有这个肿块啊，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啊、
3: 嗯，
1: 包括一些动脉硬化呀。身体免疫力差，容易出现疾病的
3: 啊，
1: 啊，都非常适合的
3: 啊。
1: 那、
3: 啊
1: 你这什么情况呢？你跟我说说。
3: 我吧哈，我是我姐哈、
1: 嗯、
3: 介绍我听您节目的
1: 啊。
3: 嗯、啊，我姐哈吃您的产品哈都1年多了，
1: 是吧？
3: 对，
1: 嗯，
3: 还有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也用，
1: 嗯嗯，
3: 豹子油也用
1: 啊。
3: 嗯，现在哈她身体可好了，
1: 是啊，
3: 她头2年哈身体可不好，
1: 是吧？
3: 嗯。3年前哈得过肺病
1: 啊，
3: 刚开始哈也合计是结节了，
1: 嗯，
3: 没成想哈那病例结果出来哈不好，
1: 嗯，
3: 从医院回来哈人都瘦了哈20来斤了，
1: 哎呦呵，
3: 嗯
1: 啊，
3: 你看那眼睛哈都扣了眼了，
1: 是吧，整个都塌陷进去了啊、
3: 嗯、对对 对， 对
1: 啊，哎呀，
3: 后来呢又得了甲状腺结节
1: 啊，
3: 嗯，它引起了淋巴结肿大
1: 啊，
3: 那阵吧哈，也说要啥呢，手术。
1: 嗯。
3: 但是给他检查呢，说那个指标不正常。
1: 嗯。
3: 不能手术。
1: 那他身体太瘦了，你想两个眼睛都抠了进去了。我跟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我们这人呢，适当的胖点好。
3: 嗯。
1: 啊，你说太瘦的人呢，有的是做手术，他指标都不合格啊。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反正说等2个月以后再手术。
1: 嗯。
3: 就这时候呢，就听哈别人说包子油啊，比一些病好。
1: 嗯，
3: 对，正好听到您讲啊，包子油不贵、
1: 嗯，
3: 就买回来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
3: 啊！
1: 啊，多巧啊！
3: 用不到2个月哈，浑身舒服了
1: 啊。
3: 对，而且人家也有精神了
1: 啊，
3: 就脖子那块哈，感觉比之前舒服，但是不。

0: 说让他两个月以后嘛手术嘛，他隔三个月哈去的医院检查，检查完以后大夫说，哎呀，不但指标正常了，已经缩小了0.2。
1: 哎呦，那挺好。
0: 而且那个对，而且那个淋巴结块哈也减轻了。
1: 啊。
0: 那个后期就问呢，你吃的啥药啊？
1: 嗯。
0: 我姐就说了，吃的是豆豉油。
1: 啊。
0: 对，嗯，但我一看说，哎呀，这药行啊。
1: 嗯，
0: 你买这个品质哈还真挺好的。
1: 大夫都懂。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对，说这回哈、嗯、可不用手术了，要回家哈继续吃。
1: 嗯，
0: 半年以后复查呢再来看看。
1: 嗯，
0: 再次复查的时候说，哎呀，甲状腺结节小了一半。
1: 啊。
0: 嗯，而且那肺部复查哈指标正常。
1: 哎呦，
0: 没有复发的迹象。
1: 那不
0: 是啊。哎呀、
1: 嗯、
0: 我这一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1: 对呀。
0: 所
1: 以你说咱治来治去你治的是啥呀，其实最终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指标正常，完了身上没有病症，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如果说要是能花钱少而且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那个手术它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做完手术我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啊。你像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仍然还会出现一些疾病啊。
0: 嗯嗯
1: 嗯，所以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灵芝孢子油逐渐的使它的这个免疫功能增强，使它这个抗病能力提高，而且把一些不好的这些细胞给它控制住甚至杀灭掉，那不就太好了吗？对不对？
0: 太好了。对，
1: 所以说你家姐姐那个甲状腺结节的变小啊，包括身体指标的恢复，这都很好。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里边含有什么呢？有麦角甾醇，这个麦角甾醇能抗炎啊，能提高我们免疫力，知道吧？
0: 啊，
1: 哎，所以说我们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们这个指标它就容易提升上来，挺好。
0: 是老师，你看我吧哈，一年哈出检查，甲状腺结节也有了。
1: 是吧？
0: 嗯，
1: 哎呦，
0: 然后呢，我还是双侧的，
1: 都有。
0: 对，右边呢稍微大一点，接近1厘米了。
1: 嗯，
0: 左边的哈是0.6左右。
1: 嗯，
0: 这不也我也寻思哈，为了我姐手术的事嘛，这是跟我说了她身体情况，然后呢，就是告诉哈也别手术了，让我吃点棒子油。然后我也打听你学生哈，人家说呢没有活动，要是找你用呢也能卖。就是按照零售价走，就上下
1: 那贵了。
0: 嗯嗯，我一说 那太贵了呀。
1: 对，
0: 别人说要不你要再等等。
1: 嗯，
0: 我合计我就是不是刚好我等了小半年了。
1: 嗯，
0: 就一把我抱着油怕来了。
1: 嗯，
0: 这两天你也说了吗，帮我们分几点。
1: 对
0: 啊，就这我一合计你一定要办成啊。
1: 我比你还着急呢，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办成。
0: 嗯
1: 啊，
0: 嗯，最好呢再便宜点。
1: 是啊，
0: 我们能接受的价格，3000块钱吃一两个月还行，你要成年八位子的吃，那肯定不行啊，太贵了。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咱说你别说3000了，你就5000块钱，咱说吃一个月两个月啊，咱多数家庭可能还行，但是咱说实话，你这一两个月有效果，但是还不至于说就把我的病都控制住，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往后怎么办？是不是？哎，你要便宜点呢，啊，那咱有这个3-5千吃的两盒的钱，都够吃这小一年了，是不是？那效果能一样吗？
0: 对
1: 不？所以我尽量给大伙想这个办法啊，正在跟这个厂家沟通啊，这个沟通不是我直接沟通啊，是由小户这边啊去跟人沟通啊，因为毕竟他们都认识，沟通起来呀方便一些啊。但是呢，你不管是谁，我们出发点是一样的，因为我也跟小辉说了，咱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啊，帮大伙儿啊去省省这钱。你放心吧，啊，小辉这人靠谱啊，只要他能答应啊，给咱去做这事儿就有门啊。结节的这个事儿呢，尤其女同志长甲状腺结节啊，包括乳腺上结节，都跟这情绪有关啊。你自己应该也知道啊，最近一段时间或。前个一两年左右，是不是遇到啥着急上火的事儿了？总是惦记。
0: 对呀、
1: 啊，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自己调整好情绪，啊，
0: 好，
1: 你就放心吧。尽量给大伙争取下来啊，咱们
0: 太好了，
1: 也不用说去什么做手术啊，也不用干什么的，争取让你好起来啊。
0: 哎，好好好，哎，谢谢陈老师了，
1: 没事，
0: 非常感谢。
1: 好嘞，好，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哎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自由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包自由，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包自由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包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包自由。那么包自由，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的长海印记，我们首先走进长海，领略住在海豚湾附近的长海人家的自豪感，以暗示法识别新型网络诈骗的骗术。本期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好了，今天的海岛印记正式开讲。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鱼牧场诱见鲸鱼的视频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屡见不鲜，成为热聊话题。长海县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3-5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这里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豚湾。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每年的4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 憨态可

0: 居。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这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根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斑海豹、小温鲸等动物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出海看鲸鱼，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样的海岛人家宜居环境，大家是否觉得够嗨、够惬意呢？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进入2025年，网络诈骗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社会热点，设计出更具迷惑性的套路，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像新型诈骗套路中的披着兼职外衣的陷阱，以零门槛高回报为诱饵进行的刷单返利诈骗，或是设置高收益的骗局，利用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投资者进行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再是瞄准青少年群体，通过游戏内私聊或交易平台发布低价装备、代练服务信息，诱导玩家绕过正规渠道支付定金或手续费，随后拉黑消失所进行的游戏交易诈骗。可以说，所有网络诈骗的本质就是利用人性贪婪的弱点。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踏实赚钱最安心。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应该牢记三不原则，那就是不轻信陌生电话、短信、链接等，不透露银行卡号、验证码、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转账，任何要求向陌生账户汇款的行为均需要提高警惕。以案为鉴，共作反诈明白人，唯有保持警惕，学习反诈知识，才能有效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成为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鲅鱼做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儿薄而有韧性、馅料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儿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鲅鱼水饺严选新鲜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鱼肉的紧实弹嫩

0: 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儿薄馅儿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多样吃法，让您尽享水饺美味。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吃法，每一种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都会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用优质海珍品制作的美味加倍的海鲜水饺。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您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今天分享的是结婚十年。十年前我的婚姻观是，不管他的家庭条件够不够好，有没有房子车子，只要他对我好，我想我以后都会有的。十年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你会尝尽人生苦楚，取舍两难。曾经那个卸下铠甲飞蛾扑火的自己，最终还是重新披上了战袍。婚姻最狼狈不堪的样子，莫过于我在你眼里是情绪失控的疯子。能压垮女人的从来不是家务和孩子，而是自己的付出和心酸被人忽视。愿每个曾在婚姻里挣扎的人，都能在认清现实后披荆斩棘，开启属于自己的开挂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吴通跟关胜奇两个人听郭燕这么一讲，两个人都大吃一惊啊。好嘛，您是整列车整列车的军火拿呀，另外杀死了十好几个日本鬼子，您这还是小案子呀，怪不得呢把他们都关在了特字间了呢。嗨，尤其是关胜起听到这儿特别高兴，蹭蹭两步窜过来，哗楞一抖手铐子，一伸手就把这个郭燕的手给攥住了。哦，原来是八路哥哥。呵，他说话呀还上上韵了。于是吴通跟关胜起两个人就围着郭燕，这位郭大哥，您跟我们讲一讲还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听着可太过瘾了。反正郭燕呢就捡着敌人已经掌握的这些情况，过去做过的这些事情，跟这两个人呢就聊开了，说的是津津有味呀。这两个人呢是越听越带劲儿，三个人的关系立刻就融洽了。当天晚上也累了，安歇吧，分别躺在地下睡觉。睡到半夜呀，就听见外边看守喊上了：“谁啊？干什么呢？”郭燕呢，赶快睁开眼睛这么一看，郭燕更觉得奇怪了：怎么，原来这屋子里边是三个人，现在啊，就剩下他跟关胜起了。那小矮个吴通找不着了，就见地下有这么一副手铐子。人上哪儿去了？嘿，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外边的喊声是

0: 正是小矮个吴通。郭燕是越看越觉得奇怪呀、啊，这个吴通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他动作怎么这么敏捷呀、啊？怎么能从那个一尺见方的那个小窗户那儿能够窜来窜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在他疑惑之际，就听见咣当的一声，牢门打开了，看守从外边进来了。关胜喜、吴通两个人全都站起来了，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开门干什么呀？这小矮个吴通啊，哎呦，二位怎么着？半夜还给夜宵吃啊？你们又来送饭来了，把这俩看守给气的，想的倒挺美，半夜还想吃宵夜。告诉你们，我们是看一看屋里边少人没有。这关胜喜一听啊，立刻就火了，没看清楚吗？啊，这是三个人，门你们锁着，你们在外边站岗，怎么会少人呢？诚心叫爷爷睡觉是怎么着？你们要干什么呀？
1: 哦，
0: 这关胜喜呀、啊、是连喊带叫。看守看了看屋子里边三个人，一个不少，没办法，只好出去把这个牢门又给锁上了。于是三个人躺在地下是接着睡觉。郭燕呐、啊、躺在草堆上边是左思右想啊，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哎，明天呢、啊、得找个机会，我得想办法问一问这两个人的身世。对，到了第二天了，看见关胜喜仍然跟每天一样，一只脚站在地下，一只脚放在窗台上边是压着腿呢。这吴通啊照样拿着大鼎，嘿，这俩人又练上功了。就听见关胜喜啊又唱上了，而且越听唱的是字正腔圆，满工满调，是有板有眼。郭燕过去在车站上经常的呢有不少的应酬，也陪着日本人到戏园子里边经常的听戏，也能够哼哼两句。听见关胜喜这么一唱，郭燕跟着也哼哼了几句，也唱开了。唱着唱着，这关胜喜把腿放下来，哗楞一抖手铐子，冲着郭燕这么一乐，哎呦，真想不到，郭大哥，您也喜欢唱两口。哎，您想想，过去我们在车站结交了不少啊梨园行的朋友。哦，您在梨园界里边还有朋友，有不少朋友呢。哎，过去你想想，车站经常有人的坐火车，另外还有不少的戏箱都请我们托运，你想想能够不认识一些朋友吗？您说说，这梨园街里边朋友您都认识谁？可以这么说吧，您说出来，哎，我呀可能就认识。哎，别的朋友就甭提了，有一位朋友啊，我始终想认识他，我特别佩服这个人，但是没有缘分，没有见过面。哦，郭大哥，您说的这位朋友他是谁呀？哎，跟你说吧，要说人品，据我所知有很多传闻说这位朋友为人特别的正直，而且还特别的好交，另外这个人的玩意儿特别的地道，尤其他跟他妻子唱的全部的武松，在斗杀西门庆这场戏当中，就从这个三张桌子上边一个倒扎虎下来，那是满堂的彩。您说这位朋友到底叫什么名字呀？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关连城。郭燕呐、啊，一边说着话，一边注意观察着关胜喜跟吴通两个人的神色。当郭燕说出来关连城三个字以后，眼瞅着关胜喜脸色突变呐、啊，

0: 满面的愁容，紧咬着钢牙。那个小矮个吴通呢，一劲儿冲郭燕使眼色，那意思不让他再说了。
1: 万也没有想到啊，
0: 关生奇听到这儿，唰的一转身，扑通一声往这草堆上边一趴，是嚎啕大哭啊。哎，关老弟，关老弟，你这是怎么了？
1: 郭大哥，郭大哥，你别提关连城了。关连城他当了土匪了。
0: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关胜奇蹭的一下坐起来了。过来拉住郭燕的手。郭大哥，郭大哥，实不相瞒，兄弟我就是关连城啊。
1: 啊，
0: 你就是关连城关老板？还什么老板呢，我现在已经当了土匪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兄弟别着急，别难过，你跟我慢慢的说啊，跟我慢慢的讲。哎，我的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讲。于是啊，这个关胜奇，也就是关连城，述说了自己的一切遭遇。上文书咱们讲了，这个关连城呢，戏唱得好，尤其是跟他的妻子金培芳夫妻二人演唱这全部的武松。戏唱得好，玩意儿特别的地道，当时呢，哎，颇有名望。有一天在一个戏园子里边，唱什么戏呀？就唱这个武松。当时啊，有个伪治安军的师长叫做王德彪，陪着日本人一块儿看戏。这王德彪啊，是个好色之徒，就看见扮演潘金莲的这个昆角儿，也就是关连城的妻子金培芳。哎呀，这小模儿长得可太漂亮了，不但人长得漂亮，你看那个一举一动啊，呵，多勾人魂啊。嗯，他是淫心荡漾。戏也唱完了，后台管事儿的在后台找到了关连城啊，告诉你们事，告诉你们事啊，大家都听着，明天这戏啊咱们回了啊，都上王师长家里边去唱堂会去啊，唱堂会去，准备准备，明天的戏可就回了啊，准备上堂会去。那个时候有权有势的人谁惹得起呀？接长不短的要请一些唱戏的，哎，练玩意儿的，唱大鼓的，上家里边演唱堂会。接到这个命令，他又是伪治安军的一个师长，谁惹得起呀？去吧。随便的，他点了这么几出戏。当时王德彪的全家全都在场看戏，另外还请了一些日本人都在这看戏。戏也演完了，王德彪的副官告诉他们，师长有命令，就留金培芳金女士留下来领赏，其他别的人就可以回去了。关连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不好，非出事儿不成啊，但是没有办法，惹不起人家，心想留他一个人，哎，也就陪着师长啊喝喝酒吃吃饭，功夫不大就会把这个包银呢，就是把这个赏钱给领回来了，也就这样嘛，整个戏班的人都指着这点钱呢，跟着大家呢就回到了家中。到家里边，哎，夫妻二人呢就有这么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老妈子抱着这孩子一看，今天呢太太没回来，只有关老板一人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关连城也没说，等着吧，一会儿就回来了。

整整等了一夜，也不见金培芳的踪影。关连成越想越不是事儿，马上找到管事儿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得清楚啊！既然有培芳在这儿领赏，为什么直到现在人还没有回来呀？哎呦，关老板，王师长那儿我哪惹得起呀？是不是？要不然您自己亲自去看一看去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关连成啊，怒气冲冲的就来到了王德彪这位王师长的住宅。进去以后还不错，把他请到了客厅，问了问，说昨天既然把我的妻子留在这儿领赏，为什么这一夜没有回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左等不见人出来，右等不见人出来，等了足足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只见王德彪的副官从里边出来了，旁边呢还跟着一个马鞭，拖着一个托盘，这托盘上面有这么一沓的钞票，另外还有一枚戒指，把这托盘往桌上这么一放，关连成低头一看，这个戒指啊是自己妻子的，那是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他赠送给自己妻子的，为什么把这个戒指搁在这儿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关连成瞪着眼睛刚要说话，这位副官呐呵呵一笑，关老板，关老板啊，恭喜关老板，贺喜关老板，什么事情？我还有什么喜事啊？我的妻子为什么一夜之间没有回去？是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关老板，您不要着急，您听我慢慢跟您说。我们王师长看上裴芳女士了，啊，已经把裴芳女士留下来收了偏房了。什么？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这不是吗？王师长给您一笔款项，钱我看不少，您可以另取一房，您看怎么样啊？这不可能，你们是强占民女。哎呦，您这么说话这多难听啊！什么叫做强占民女呀？如果说裴芳女士要是不同意的话，要是不愿意的话，能够留得住吗？是不是？另外您的妻子金培芳金女士也愿意嫁给我们王师长了，所以特意的把这个戒指今天让还给您，您没看这个戒指就摆在这个地方吗？您心里边还不明白吗？哎呀，温生奇听完了这一番话就好像瞪空中咔啦打一霹雳一样啊，脑袋立刻全都懵了，心想能有这样的事情吗？我跟裴芳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的师妹呀、啊、我们两个人一块学艺的时候互相就有爱慕之心，我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现在已经为我生下一子不到一周岁，在这个时节裴芳怎么会变心的？绝对不可能。关连成啊紧咬着钢牙定了定神，告诉这位副官，既然这样的话，你让裴芳出来，容我们夫妻再见上一面，他跟我说清楚喽，倒明白喽，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您等一会儿啊。这位副官转身进去了，等了一会儿副官出来了，哎呀，关老板，我们王师长说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另外裴芳女士她也不愿意再见您了，我看您拿着钱请回吧。啊，回去嘛，女人哪儿都有，都可以您呢再另选一房，您看怎么样啊？啊，我看事情就这么了结了。不行，我一定要见我妻子一面。哎，
姓关呆，你可别不识抬举，哎，别给脸不要脸啊，不要得寸进尺，我们师长给你钱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还不明白吗？还不赶快离去。嗯，来人呢，夸夸夸夸进来好几个当兵的，把这姓关的给我轰出去。就这样把关连成愣给轰出来了。关连成啊，拿着这枚戒指回到家中，孩子哇哇直哭啊，不到一周岁的孩子离不开亲娘啊。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是伪治安军的师长，有权有势，我惹不起人家啊，再有名我只不过是一个戏子呀。哎，这真是不让人活呀。难道说裴芳就真的变了心了吗？贪图王师长的权势，他真的自己愿意嫁给他吗？能有这样的事情吗？裴芳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嗯，我们是恩爱夫妻呀，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过了三天以后，有人传来了消息，也就是关连城的妻子金培芳在这个王德彪王师长家里边吞大烟服毒自杀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把关连城给气的呀，是咬牙切齿，血不畅了。关连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报这个夺妻之恨。于是关连城啊，就在小市上边买了这么一把剔肉的尖刀，回到家里边蹭楞蹭楞蹭楞蹭楞，把这把刀磨得飞快，每天带着这把钢刀就在王德彪啊他们的胡同门口左右来回的转悠。那意思，除非我看不见王德彪，只要我见着王德彪的话，这一刀我就结果他的性命。等来等去，到了这一天了，眼看着天都快黑了，从这胡同外边滴滴唰开进来这么一辆小汽车。这个汽车在王德彪住宅的门前这么一停，砰，车门打开，这个副官先跳下来，然后把后边车门一开，关连城看得特别真切呀，就是夺他妻子的这个伪治安军的师长王德彪舔着大肚子从这个汽车上边下来了。关连城啊就在旁边电杆的后边藏着呢，一看确实是王德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时候不下手我更待何时。关连城噌往前那么一近身，举着这把尖刀冲着王德彪的心口就扎过来，动作这个快呀、啊！你想这位副官呢开这个车门让王德彪下车，副官就站在王德彪的身旁边呢，而且王德彪门前也有站岗的士兵。关连城拿着刀子蹭往前那么一冲，王德彪这么一看啊，认出来了，不是别人啊，关连城啊。他脑子反应这个快，就知道大事不妙，他呀一伸手把这副官给拽过来了，挡在自己的前边。这副官呢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还想着师长拽我干嘛呀，拽你干嘛，
关连长拿着刀子往前这么一冲，王德彪唰把这副官这么一拽，说时迟那时快呀、啊！就在这个时候，关连城人也到了，刀也到了。王德彪把这副官也拽过来，这一刀整整扎进了这位副官的胸膛。这一下，哗！王德彪喊开了：“给我抓人！抓人！”关连城一看不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着胡同外边跑下去了。后边，王德彪指挥手下这些士兵们是紧紧的追赶关连城。关连城啊，万也没有想到，这一刀没有扎住王德彪，把王德彪的副官给捅死了。王德彪马上指挥这些士兵们：“来人呐！”哗啦，从他家里边窜出不少士兵来，给我追！立刻就冲着关连城跑的方向追下来了。你想，关连城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唱武生的，脚底下特别利落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跑的这个快呀、啊！烫烫烫，后边连响了几枪，也没打着他。这一口气儿，关连城就跑出了北平。后来，关连城，在外边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认识了吴通他们这些人。再回到北平以后，他改了名字了，所以叫做关胜起，也做了不少的案子。当然了，他们作案是专杀日本人，还有一些靠着卖日货呀发财的这些洋行，专劫洋行，所以呢被当时称为是江洋大盗，也说他们是十三太保。说到这儿，关胜喜是泪流满面呐、啊，拉着郭燕的手：“郭大哥，郭大哥，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堂堂七尺男儿，哎，我报不了夺妻之恨，我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啊，郭大哥，郭大哥，兄弟我就是连城啊，我是被逼的没有办法，这就叫做官逼民反，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的汉奸把我逼成这个样子啊。”郭燕拉住他的手跟他说：“想不到啊，我特别佩服你的为人，我也佩服你的玩意儿，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缘分，我们能够见面，能够交下朋友，真是难得呀。”他们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听见旁边小矮个吴通啊踢溜踢溜，他那也哭声了，哭得这个伤心呐、啊！哎呀，吴通兄弟，你这是怎么了？嗨，别提了，一听他说，我这心里边我也怪难受的。他这有夺妻之恨，郭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我这有我父兄之仇啊。啊，你是怎么回事啊？郭大哥，您听听兄弟我的苦处吧，我的苦处也不在他一下，你说说我听听。于是啊，这个吴通就向郭燕述说了自己的遭遇。要说起来，这个吴通啊，他不是北平的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北省吴桥的人。谁都知道吴桥那个地方出好把式啊，直到现在了，有很多的杂技表演艺术家呀都是出在吴桥。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哎，也甭管家里边是干什么的，种菜的也好啊，经商的也好啊，哎，在这个空暇时间呢，都喜欢练一练武术，都想练一练把式，这已经是多少年的老传统了。吴通他们家母亲早已经去世了，就剩下他父亲吴老先生带着两个孩儿，他哥哥名叫吴勇，他名叫吴通。吴通啊，从小的时候，也就是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练功，下腰啊，踢腿啊，呵，小孩这个武功练的别提多好了。

到七八岁的时候，哎呀，他这个功夫练的就更加出奇了。因为他长得瘦小枯干，他父亲呢教给他一手绝技。什么绝技呀？就是钻圈啊。别人练这个钻圈全都是三道门子，一个窗户门子，一个刀门子，一个火圈，蹭这一下蹭过去。而且别人那个圈呢都大，也就是一尺的圈，无通他又觉得他是五道门子，多一道刀门子，哎，多这么一道啊席筒，席筒啊用这个芦席卷起来，直径呢也就是8寸，这么挺长的席筒，就是无通能从这头呲溜一下钻到那头去，他有这个本事。别人全都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肯定能够挣大钱。你想想，从小就在这块土地，在这个家乡练出这样的绝技来，也就到了农闲的时候呢，吴桥的这些农民们经常的出来打把式卖艺，哎，再博得一点钱，回家呢糊口度日。这一年，吴桥那个地方闹灾，可以说颗粒不收。吴老汉一想，两个孩子，哎，加上自己，都会练点武术，练点把式，何不出去挣点钱呢？也好糊口度日啊。说什么也不能在家里边饿着等死啊。对，于是呢，打点打点，吴老先生跟这个两孩子嘱咐了半天，说咱们出去呀，就是为了挣钱钱，养家糊口啊，咱们在外边千万千万不要惹是生非，挣钱嘛，忍字当头，哎，遇见什么事儿，那么千万千万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啊，咱们可不准惹事儿。两个孩子都听自己父亲的，好好好，爹您放心吧，我们跟着您，您说怎么办咱们怎么办。于是一人仨呀挑着担子，这里边有枪啊，有刀啊，哎，另外有几个圈啊，有芦席呀，都是练把式用的东西吧，有锣有鼓全都准备好了。吴通吴勇兄弟二人分别挑着这些东西，吴老汉带着他们就从吴桥那个方面呢往这个北平这边走下来了，一路上打把式卖艺挣点钱住客店吃饭，这咱们都暂且不表，不详细说了，书要简短，简短结束。这一天还没进北平呢，也就是来到通州这块地方，张家湾在这儿，哐哐哐哐哐一敲锣，隆隆隆隆隆隆，怎么一敲鼓，招揽观众吧，把大伙儿都吸引过来，然后呢就开始练武术。吴老先生先练了这么一套枪，然后让长子吴勇练了这么一套单刀，最后就该这个吴通啊练这个钻圈了，把这个刀门子呀、火圈呐、席筒啊刚摆好，刚要练，就在这个功夫突然之间人群乱了。吴老先生闪目观看，怎么回事啊？哎呦，感情在人群外边啊来了这么三个日本人，很明显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两个日本兵，分开人群就往这个圈里边走进来了。吴老先生一看来日本人了，赶快的冲着两个孩子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咱们千万千万别惹事儿，哎，咱们出来是为了挣钱来了，不是告诉你们吗，挣钱首先得有个忍字儿啊，把钱挣到手咱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就行了，可不能够再惹事儿。吴老先生赶快
来到这个日本军官的面前，啊，太君，太君，哟西，你们的中国的武术的干活啊，是是是，我们是练武术的啊，我们是打把是卖艺的，挣点钱好吃饭啊，咪西咪西啊，好喂喂肚子啊，太君，太君，嗯，你的中国的武术啊，中国的武术，我的日本的柔术，哦，太君是柔术，柔术，武术的厉害，柔术的厉害啊，那当然是柔术厉害，武术的不行啊，柔术厉害，柔术厉害。吴老先生那意思啊，我跟你说两句好话，我说你厉害还不行吗？把你打发走，我们呢还得练那个钻圈啊，然后我们好要点钱，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哪知道日本军官呢一伸手碰筝，把吴老先生胳膊给攥住了。你的武术的厉害，我的柔术的厉害，我们两个人比一比，看一看到底是武术的厉害还是柔术的厉害。哎呦太君，我怎么能跟您比呢？我不是一再说吗，啊，您比我厉害，您的柔术厉害大大的啊，我的武术不行啊，您看我们就是为了讨口饭吃。太君，不行，今天你一定要比一比。嘿，这日本军官呢非得要跟吴老先生比划比划。这吴勇跟吴通两个人瞪着眼睛看着，心想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我们老爹爹一再跟你说好话，这还不行吗？非得要比，真比的话你准是哥吗？你知道我父亲这武术练到什么程度吗？啊，太不像话了。弟兄二人呢马上就要上去，吴老先生就怕出事儿，赶快用眼睛一瞪两个孩子，不准动。两个孩子特别听话，往后退了一步。吴老先生一想，这位太君既然非得要跟我比划比划，就比划比划吧，实在不行我让他打两下，哎，我让他把我摔地下，这不就得了吗？证明您柔术比我厉害，您赶快走，我们好接茬的练把式，我们好挣点钱，我们离开这个地方，这还不行吗？惹不起我们躲得起，我们躲着您还不行吗？就瞅着这位日本军官把上身的军装给脱了，把自己这个日本战刀啊解下来交给旁边的日本兵。嘿，他这一伸手就把吴老先生的肩膀给抓住了，然后脚底下那么一使吧，这位使的都是拙劲呢，那意思就凭我这块我这劲头，你这干巴瘦的老头，我这手一拽你的肩膀，脚底下一使吧，你还不马上给我趴下吗？万也没有想到他呀把吃奶的劲儿都给使出来了。哎，这位吴老先生也不还手，就站在这儿是纹丝不动。哎，这日本军官瞪着三角眼看着吴老先生，他也觉得奇怪啊，这老头这么瘦，个儿也不高，我怎么就摔不躺下他呀？他哪知道啊，吴老先生这个武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往这儿一站，脚底下就跟生根一样，根本就动弹不了。嘿嘿，他叫了半天劲没用，吴老先生一想，老这么较劲待会儿他急了，我惹他干嘛呀，干脆我呀自己往地下一躺，给他一台阶儿，就说是他把我摔躺下的，把他打发走就算完了。这日本军官卯足了劲，嗨，他使的都是拙劲呢。吴老先生叫手啊，往地下这么一歪，躺地下了。哪知道这个日本军官这个劲太拙了，特别笨，他攥住了吴老先生的肩膀，他不撒手。吴老先生往地下这么一歪，他倒好，这劲儿太拙，呱唧，他先躺下了。看热闹这些人哗的一笑，吴老先生赶快叫破，
也躺在地下了。

这个日本军官呐，是恼羞成怒，一回手，从旁边日本兵手里铲，把这日本战刀给拽出来了，不容分说呀，照着吴老先生的胸口就是一刀，这血啪就溅出来了。吴通一看这日本军官杀死自己的爹爹了，那还不着急吗？蹭蹭两步上前，这个军官呢举起了战刀，叫刀劈吴通。吴通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啪一叼他的手腕，然后伸左手一抠他的肩膀头，脚底一使劲儿，一踢他的脚后跟，把这日本军官就给撂在那儿了，随手把他的战刀就给夺过来了，冲着他肚子就是三刀啊！这小子喊都没喊出来，让吴通就给捅死了。吴通把这日本军官给捅死了，那两个日本兵急了，唰把这枪全举起来了，马上就要射击，要打吴通。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哥哥吴勇一看到这种情况，能不着急吗？哥哥马上上前，一伸双手，出啊，把这两杆大枪同时往起这么一架，啪啪，这两枪冲天放了。紧跟着就告诉吴通：“吴通，你快跑，你快跑！”哥不要管我，你快跑。吴通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多远呢，听那后边嘡嘡又是两枪，他哥哥吴勇就这样被日本兵给杀死了。吴通啊，眼泪都掉不下来了，直往肚子里咽呐，就这样跑到通县大桥底下暂避了一时，后来又碰见了关胜起，两人磕头拜把兄弟，结交了江湖上的朋友，跟这些朋友们一块儿是专杀日本人，替中国人报仇，被称为十三太保。听到这儿，郭衍问了问，你们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为什么会被捕呢？嗨，您别提了，这不就是前些日子吗，我跟着我关大哥，我们两个人来到丰台一个饭馆这吃饭，万也没有想到啊，日本人在这饭馆里边调戏咱们中国的民女。关大哥这脾气他受得了吗？他过去拿酒瓶子，哎，就把这日本兵给开瓢了，当时就给打死了，来了不少的日本宪兵，把我们两个人就给抓起来了。按道理来说，就凭着吴通的本事，关在这个监狱呀，八次他都跑出去了。但是有一样，这个人特别讲义气。关胜起一再跟他说：“凭着你的本事，能逃命啊，你就赶快走吧，不要跟我在一起了。”这吴通一再表示：“大哥呀，大哥呀，我的父亲我的哥哥都让日本人给杀死了，现在我没有亲人了，关大哥您就跟我的亲哥哥一样，您到什么地方我跟您到什么地方，我陪着您一块坐牢。”就这样，吴通跟着关胜起一块被关进了这个特字监。他们两个人各自把自己的身世全都讲完了。郭燕听完了以后想了想：“两位兄弟，你们今后打算怎么办呢？打算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了。郭大哥，既然咱们关在这么一块儿，说明咱们就有这个缘分。我们是想出去以后，郭大哥没别的。您既然是八路，您是共产党。”你能不能够做我们的引路之人，让我们哥俩也投奔共产党，投奔八路啊。哎呀，两位贤弟，给你们实话实说吧，八路那儿的日子可苦啊。哎呀，我的郭大哥，

0: 得我们还没过高吗？啊，您别看他是官老板，他是唱戏的，他那个日子过得更苦。我也能过苦日子，苦怕什么？起码不受气。咱们为了报仇啊，难道说咱们中国人这点血就白流了吗？啊，好，你们两个人既然有这份心思，我可以想办法。但是咱们现在都关在特子监里边，再有办法也没用啊。嗨，郭大哥，咱们三个人现在被关在牢笼里边，但是要一样，咱们三个人可以逃出去，咱们可以越狱呀，可以越狱啊。郭大哥，实不相瞒，可能你也有所发现，您看就这小窗户没有，昨天晚上我还从这儿钻出去了。郭燕心里话，我早看见了。我到外边看什么去了？我到外边把这样的地形我仔细的看了这么一番。郭大哥，您知道关咱们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告诉您说，这儿就是东郊民巷。
1: 啊？
0: 哦，这儿就是东郊民巷。对，原来啊，也不是个监狱，是个官邸，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房子吗？两边都住着日本人呢。从那儿出去以后，南边那儿啊，东南角那儿有个厕所，而且那儿都是平房。从那儿咱们可以上这个平房，从这个平房顺着这个墙角，哎，咱们可以一直爬过去，爬到锦南头拐弯那个地方，外边有个电线杆子，只要到那个地方，咱们抱住电线杆子往下这么一出溜，咱们就算逃出这个大院了。对面那就是前门那个城墙，往城墙根底下这么一溜达，嘿嘿，咱们就算大功告成了。郭大哥，您有这个胆子吗？
1: 嗨，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说什么有胆子没胆子呀？关胜起呀，拿眼睛一瞪他，什么叫有胆子没胆子呀？人家郭大哥是什么人呢？啊，你没听吗？日本人整车整车的军火，人家都敢劫，这点胆子能没有吗？郭燕笑了笑，可是有一样啊，现在咱们三个人身上都带着刑具，都带着手铐子呢，这可怎么办？哎呦，我的郭大哥耶，这点事能瞒得住咱们吗？您瞅着啊，小矮个吴通从兜里边啊拿出一个钉子来，就往这手铐子这儿啊三划了两划的，嘁哩咔嚓咔嚓，嘿，手铐子卸下来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好卸，说卸就卸，说带上就带上。哦，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没别的困难了，现在就缺这么一把钥匙，开这个牢门的钥匙。那个小窗户我能钻进来钻进去，你们哥俩谁也进不去，谁也钻不出去，是不是啊？如果说要有的开门这个钥匙，我能够把你们哥俩全都叫出去，咱们仨人一块越狱，不知道郭大哥您意下如何？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7: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
8: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9: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 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0: 第330集，奖励边功。且说张守珪近年来接连取得大捷，已被擢为幽州节度使，仍兼之瀛州都督，则自幽州至东北境的军事皆由其统辖。去岁冬天，契丹酋长屈立与可图干忽然主动请降，张守珪识破了他们诈降的诡计，遂派部将安禄山为使到对方营帐中商议受降事宜。这安禄山有勇有谋，一面与屈立、可图干虚与委蛇，一面又暗暗密会与可图干争权成戏的另一酋长李过哲。结果李过哲斩屈立和可图干，率所部归降唐朝。大捷消息传回京城，李隆基闻之大喜，他兴冲冲将张九龄召来，赞道：
11: 张守珪果然是有勇有谋，其派手下无名部将出使，竟然兵不血刃，使得契丹部众归降我朝。公莫大焉，公莫大焉。
10: 张九龄看着皇帝那神采飞扬的脸庞，心想皇帝当初答应姚崇30年不求边功，如今30年未到，此时恐怕已经忘记前言，开始渴慕开疆拓土了，遂淡淡说道：
12: 陛下，边疆战事或有胜负，实属正常。这些契丹人今日降了，明日说不定又会复叛，臣以为不亦有喜怒之心。
10: 李隆基听到此话有些刺耳，遂问道：
11: 张卿何出此言？
12: 陛下，大唐开国以来对军功赏赐甚厚，虽有一些边将招降遗众，以此报捷，图朝廷赏赐，那些降众说不定复叛，由此官军在剿，边将以此往复来邀功劳。那姚公于开元之初求陛下30年不谋边功，宋公故意不赏郝灵泉，皆源于此。
11: 以卿所言，这个张守珪就是一个善于邀功之人了。
12: 张守珪有勇有谋，实为我朝杰出之良将，此有目共睹也，臣不用多说。然陛下若屡赏军功，边将就会轻启战端，以此邀功，由此形成风气，人为善变之人。那张守珪目此风气，其是否一时邀功，亦未可知啊。
10: 李隆基咽了一口唾沫，心想张九龄的身上明明有宋璟、韩休的影子嘛，自己变则良相，不料又寻来这样一个主，心中略过一丝不快。韩休与张九龄此前所居职位不高，人们仅仅看到他们身上谦谦君子的一面。 如韩休得王丘之剑后，萧嵩认为韩休柔和易治，故剑引之。谁知这种人升至相位之后，心中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仅知圣贤道理，不惧皇帝上官，由此彰显其耿直率真的一面。李隆基将那丝不快藏于心间，不再与张九龄纠缠边功问题，说道：
12: 好好好，你认可张守圭有勇有谋，如此甚好啊。朕近来有一则良将入朝为相，你与裴耀卿、李林甫皆无军事经历，朝中确实需要一人能够主持天下军事。朕看来，现在除了张守圭之外，还有两人可算有勇有谋。
13: 陛下所指，自是河西的牛仙客和王忠嗣了。
10: 萧嵩为相之后，见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为河西节度副使。
12: 不错，正是他们。然牛仙客此前多立小吏之职，军事才能尚需磨练。至于王忠嗣嘛，毕竟太过年轻了。
10: 牛仙客已任河西节度使后，李隆基派人前去核查，发现牛仙客清勤不倦，使仓库盈满，器械精良，由此对其大为赞赏。张九龄问道：
13: 陛下若受张守圭为宰相，那么东北境军事由谁主持呢？
12: 仍让张守圭镇之，他可兼之幽州节度使。
10: 张九龄闻言坚决地摇摇头禀道：
13: 陛下欲择宰相，臣唯有谏言，不敢阻拦。然朝中现有宰相三人，能够从容理政，且陛下受张守圭为宰相，非为理政之需，实为赏功之举。
12: 九龄啊，朕有功则赏，难道不可吗？
13: 当然不可，陛下。宰相者，代天礼物，非赏功之官也。
10: 李隆基闻言不免为之气夺。张九龄如此说话，基于儒家之意。李隆基毕竟想为贤明之主，宰相的谏言还是应该重视的，他于是作罢。不过李隆基最终还是将张守圭和安禄山召入京中，加封张守圭为辅国大将军，另赐其杂彩1000匹，金银器物若干，还下诏在幽州立碑致其功。安禄山也被授为平卢将军。李隆基不再授张守圭为宰相职，仅在军阶以内加封，张九龄也就不再拦阻。张守圭入京听封，当然要带领安禄山到朝廷有关衙署拜访。其入中书省的时候，恰好裴耀卿回京与张九龄叙话，二人由此第一次见到安禄山。安禄山时年33岁，生得膀阔腰圆，满脸胡须，一看就知其为胡人。裴耀卿见之，对张守圭说道：
14: 这安将军在战场上恃其勇力，由此颇立战功，我还是认可。然他此次单身入敌营，既要防契丹人谋杀，又想策反李过哲，这就需要勇气和谋略。看来这安将军如同张大使一样，实为有勇有谋之人呐。
10: 张守圭得意地说道：
15: 我将之收为义子，正是瞧中了他的勇略。你们别看他生得如蛮夫一般，其投军之前忍诸事牙狼，既善算计，又会说9种外夷之言，你们不可以貌取人呀。
10: 张九龄当时说话不多，以专注的目光将安禄山瞧得甚为仔细。待张守圭和安禄山走后，裴耀卿啧啧赞道：
14: 这胡人多为少谋勇力之人，看来这安禄山实为一个艺术。
10: 张九龄冷冷说道：
12: 裴侍中，你仔细瞧过这厮的眼睛了吗？
14: 我瞧他的体貌甚是粗壮，实为战阵中的好手啊。 倒是没有瞧他的眼睛。
13: 哼，其眼睛不大，而金光闪烁，其中既有愚昧之光，又多有狡黠之色。其最难得的是，惯会将自己的真实心思掩藏在其貌似忠厚的面庞之下。裴世忠啊，这样一个胡人，怎么就弄得我心慌意乱了呢？
14: 想是张令这些日子勤于政事，由此有些恍惚了。
10: 张九龄重重地摇摇头，说道：“
13: 非也，非也。”

0: 个扎洛山的小名而已。后来其母亲又嫁给了突厥人安延衍，他遂冒姓安氏，名叫禄山。大约安禄山幼时就生得孔武有力，这从其小名就可看得出来。突厥语中扎洛山即为斗战的意思。安禄山自少年时就好斗勇争，由此和当时名为足干的史思明等人结伴成一个小有名气的团伙。待长到16岁之时，得继父安延衍之助，谋到一个朱氏牙郎的差事。此差事并非官家治内之授，大约为边关护士上一个经纪人而已。安禄山得此位置，磨练出了两桩好本事，一为锻炼出买卖人所具有的眼光和嗅觉，二是与多族人交往，学会了九种语言，从而善于与各族人沟通。安禄山此时仍然与史思明一干人抱成团，二人皆凶猛好斗，这看家的本事并未落下。安禄山为朱氏牙郎，其俸资实为寥寥，远没有和史思明等人一起强取横夺来得畅快。他们如此混来混去，安禄山不觉就到了30岁。是年其流年不利，估计他们生计无着，就铤而走险盗人羊群，不料被抓，案例当斩。安禄山久在诸市穿行，颇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事迹，并曾经远远地瞧见过张守珪的模样。事有凑巧，当衙役押解安禄山、史思明一干人犯行在路上之时，张守珪的仪仗恰恰从对面行过来，沿途人众暗立为之让路。安禄山粗豪的面庞之下有着一颗善断之心，他瞧见张守珪的仪仗迎面走来，当即计上心来。他去准张守珪离自己最近的时候，忽然大声喊道：
1: 张大师莫非不想灭齐南西凉族吗？奈何枉杀壮士？
0: 安禄山平时嗓门就大，今日面临生死关头，当然拼力喊出，其声音若铜钟一般声震人耳。正在行走的张守珪当即御马停下，转头查看究竟。安禄山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其身材高大威猛，肩而裘染横生，自称壮士倒是不枉。张守珪对这胡人稍感兴趣，问道：
2: 你有何能敢自称壮士？
0: 其实衙役上来阻止安禄山，安禄山一面挣扎一面大声喊道：
1: 小人是东北山川新士，又懂契丹西人之语，难道对张大人无所用吗？
0: 张守珪喝止衙役，又细细端详安禄山一番，遂下令释放他，令提至军前使用。安禄山适时诉说史思明等一帮伙伴的好处，他们同时开示，皆在军前效力。此后数年，安禄山与史思明抖擞精神，或深入东北境为唐军打探情报。他们皆为突厥面貌，又懂契丹与西人之语，由此颇有斩获。或与自己那帮团伙为主，深入契丹人之地，往往以少胜多，擒获不少契丹人。张守珪眼见这帮死囚立下如此大的功劳，见对他们另眼相看。过了不久，即授安禄山和史思明为捉生将。安禄山最为骁勇，一年后即积功擢为偏将之职。张守珪瞧着喜欢，又收其为义子。安禄山之所以叠立大功，擒获无数契丹人，主要得益于他懂契丹话。每至对阵之时，安禄山并不急着提刀搏杀，而是态度和蔼，先与契丹西人领头者叙话，其现身说法，极力渲染归降大唐的好处，此招屡试皆爽，由此降者日众，安禄山的军功则日益彰显。安禄山此次帮助张守珪祭散驱力和可突干之众，其计智和勇气实有过人之处，李隆基因之授其为平卢将军。安禄山由此志得意满，回到瀛州地面不久，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此前屈利、可图干与李可哲所拥契丹之众为契丹。

0: 族中的重要一支，他们从此归降唐朝，则契丹西人的力量为之大挫。安禄山新被授为平卢将军，心思就起了变化，他摒弃此前以招降为主的做法，选择以勇力相逼的招式，某一日带领所部向北深入追击，妄图再取大捷。契丹与西人避其锋芒，先视之以怯，慢慢将安禄山所部引入事先埋伏好的伏击圈内，唐军此战大败。安禄山仅身带三亭之人冲出伏击圈，丢盔卸甲逃回瀛州。安禄山昔日替张守珪立功无数，张守珪此时却不念旧功，令人将安禄山押送京城，并上奏陈说安禄山不听号令，由此清兵冒进招致大败，按例当斩。安禄山由此又面临一次生死的关头。安禄山由张守珪免死并擢拔，还被收为义子。遇到如此关头，张守珪大可义无反顾将其献出去的。李隆基又成了安禄山的贵人。张九龄接到张守珪的奏书，就在上面写了几句话：
1: 举出师而诛庄稼，孙武袭战有鲁公品，守珪法行于君，禄山不容免死。
0: 然后将书奏奉与皇帝。李隆基的批示甚快，在上面写了一句话：
2: 免死可君前戴罪立功。
0: 张九龄见皇帝驳回了自己的初意，对安禄山已有成见，心想天赐良机正是斩草除根的时候，岂能轻轻放过。他于是入宫请见李隆基，意欲再争取一次。李隆基明白张九龄的来意，说道：
2: 安禄山此次贪功冒进，由此丧失大败，确实有罪，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安禄山出身草莽，立功颇多，我们为何要苛责于他？
3: 臣观安禄山生有反相，彰显狼子野心，其此次有罪，正好借机除之，以永绝后患。
2: 张青啊，你何时学的识人观面了？人若真生有反骨，那是能瞧得出来的吗？啊，记得三国时诸葛亮能瞧出魏延有反骨，张青莫非是师从诸葛亮？
0: 张九龄与姚崇、张悦等人相比，毕竟资历浅了许多，李隆基与其相处时就少了一些尊意，由此说话相对随便。张九龄答道：
1: 陛下，寻常胡人少智多勇，这安禄山冒死忠厚，内心其实奸诈无比，臣观之眼光狡黠多计，行动之时应是狼顾，若日久定能升至高位，恐怕难有人治之啊。
2: 啊，如此说来，你以居孙武为例，明似典正军阀，实则是以此为口实，杀掉安禄山，以绝后患啊。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全民大健康，乐购帮您忙。咱要说好吃的东北菜呀，那真是太多了，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
7: 这放这几个菜名啊，这一听都是高油高盐的，其实这也是咱们北方朋友啊饮食方面的一个特点，所以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血脂增加了，人也变得肥胖了。而且我们要知道啊，你的甘油三酯啊，包括胆固醇啊，还有血脂增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就源自于你每天必须的必要的家里用的食用 用油。所以想要吃得好又健康，就从家里的食用油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推荐一款啊，火爆全网高端食用油，就是亚麻籽油。亚麻籽儿选自于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纯天然的亚麻籽儿，100%的含量，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通过低温冷榨技术之后啊，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不光是可以直接喝，生喝，同时呢，家里炒菜呀、也可以用得到。亚麻籽油它不是甘油三酯啊，它是什么？它是甘油二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呢？是一种对咱们身体啊有益的优质脂肪。它和甘油三酯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够直接被转化成能量，不会合成脂肪积在我们的体内或者是血管当中。另外呢，亚麻籽油当中所含有的天然的阿尔法亚麻酸还有欧米伽3的含量特别高，也被称为血液的清道夫。这是一款可以直接喝的健康好油啊。另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内蒙古的亚麻籽油啊，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内蒙古的亚麻籽啊，咱们是甘油二酯油，其中的甘油二酯大于 60% 以上，超市统一零售价要卖到118元一瓶。好，在节目当中大麦是不是也给您推荐过，咱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
8: 对呀，
7: 我们当时的价格体系呢是199
8: 199，
7: 咱们是买四瓶，然后我还给你送四瓶，一瓶呢是250毫升，也就咱们俗称的半斤。
8: 对，
7: 那你这样的话到手八瓶就是四斤装，我们才卖199块钱，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8: 特别合适了。
7: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麦就要挑战全网的亚麻籽油的一个价格体系。
8: 哦，
7: 我这话是不是说的很大？那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到了。因为我们今天从原有的八瓶给您增加到了十瓶。
8: 哇，十瓶，
7: 十瓶199。那有些朋友说了，你这十瓶你就挑战价格体系了，你无非就是一瓶19.9嘛，是不是？
8: 对。
7: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今天每瓶不是250毫升，
8: 不是250毫升，
7: 是500毫升，
8: 一斤装的呀。
7: 也就咱们说的一斤的亚麻籽油，
8: 哇，
7: 一斤的亚麻籽油，我今天给你做到10瓶10斤，
8: 太合适了，
7: 199啊，
8: 没错。
7: 亚麻籽油一瓶500毫升的才合到19.9。
8: 嗯，
7: 你现在去市面上，你买瓶豆油，买瓶色拉油还得多少钱？
8: 对呀，
7: 那个能转化成甘油二酯吗？能清理我们的血液垃圾吗？
8: 对呀，
7: 能直接拿回家让你生喝吗？都不能吧，
8: 都不能。
7: 但是我们的亚麻籽油都可以，
8: 是，
7: 而且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因为我们技术全新升级之后，你是完全可以做菜做饭的。
8: 是，
7: 以往老的技术亚麻籽油，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是不能见热的，是吧？它不能做饭，不能炒菜。但是我们这款亚麻籽油，你拿回去炒菜都可以，烟点还高呢，在家炒菜不生烟。
8: 没错，
7: 所以说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款油，非常适合大家来喝。
8: 哎，真的太合适了，
7: 只限前50位，199，我给你做到10瓶，我给你做到10斤。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亚麻籽油，里边呢就是一个成分，就是亚麻籽儿，它不是调和油。另外呢，它的产地也是最正宗的，咱们亚麻籽儿的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呢。并且呢，今天咱们给您带到的它还是一级的，咱不是二级哈，是一级的纯的亚麻籽油，完全可以来生喝的。并且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您可以随意的比价格啊。今天带到本档节目当中，正常199块钱，咱是达到5斤，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大麦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了，199块钱，10瓶10斤，单合到1斤的亚麻籽油19.9，而且品级刚才跟您讲清楚了，咱们甘油二酯的含量上面标着呢，大于等于60%以上啊，并且呢，咱们还是内蒙古的啊，所以说现在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那这个亚麻籽油，你生喝、做菜、做饭，它转化的是什么？叫做甘油二酯，是非常健康的啊。为什么少油少盐？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8: 是。
7: 所以说，我们把家里的食用油啊换一换，换成这种更健康、更富有营养的亚麻籽油。
8: 没错。
7: 你是拌凉菜呀、甚至是在家炒菜都是可以的。因为别的亚麻籽油咱不管，管不着。
8: 嗯、
7: 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清盛的亚麻籽油是完全可以过来炒菜的。
8: 是的。
7: 您收到货之后，一共是10瓶10斤，你去看我们的包装，特别的高档啊，都是深颜色的避光的包装，跟超市里100多块钱的一瓶的一模一样。
8: 对，
7: 看好了，199，留下10斤，全家人都能来用的亚麻籽油，非常健康，谁家不做菜，谁家不做饭，是不是？今天就限50位名额，这个亚麻籽油可以说是家家都用的，所以场外电话特别的多，大家赶快来抢购，
6: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9: 400-166-9984，
8: 4001669984。
7: 你看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咱有血脂高的问题，人都建议你什么少油少盐吧，油炸的少吃点吧，
6: 对、
7: 啊、是不是？因为这些油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呢，它就会转化成有害的甘油三酯，吃的时间久了以后呢，就会堆积成这个脂肪来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6: 嗯、
7: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像血脂高啊、血液粘稠啊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
6: 对，
7: 包括胆固醇也增高了，是不是？这个亚麻籽油首先它是

0: 零胆固醇，
1: 零胆固醇，
0: 我们喝也好，做菜也好，是完全没问题。
1: 哎，
0: 同时呢，它有大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它对咱们的血管、心血管的保护还特别好。
1: 是，
0: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其实还对咱们的这个血糖啊，包括血压呀，都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三高人群，如果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食用油的话，家里离不开呀，那我建议你的是什么？咱就可以试一试这个亚麻籽油。
1: 对，
0: 甚至给家里的孩子宝宝，咱们做辅餐的时候，你看做个鸡蛋糕什么，你都给他滴两滴这个亚麻籽油，因为亚麻籽油当中的 DHA EPA 含量也特别高，健脑益智，可以说它是一款全家人都能放心来喝的健康好油。而且我们青盛品牌呢，选自的是一级的亚麻籽儿，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的亚麻籽儿，
1: 没错，
0: 配料表就是亚麻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啊，不是调和油。所以说大家想要抢购，我们今天一斤500毫升给您做到19.9元，
1: 没错。
0: 你现在去市场上，你买一瓶色拉油，买一瓶大豆油还得多少钱呢？
1: 真的非常合适了。
0: 啊、所以说想要抢定的朋友，最后5分钟时间啊，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现。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就说，我买的是亚麻籽油，这甘油二酯是啥玩意儿啊？哈、嗯，其实咱都知道，这个油啊，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大多数它都会转化成对身体有害的甘油三酯。咱们所谓的像脂肪肝啊、血脂高啊，就是甘油三酯升高了。
1: 三酯是坏的、哎啊，
0: 但是这个油呢，咱又不能不吃，咋办？亚麻籽油当中它不一样，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呢，会转化成没有负担的甘油二酯，不光是零的胆固醇，而且它还会降低坏的胆固醇。但是就是你说的，先生，市面上你看这个亚麻籽油，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给你标出甘油二酯的含量，但凡是有标的，那肯定是好油。你看像那个大品牌啊，咱就说单某年，直接给你写甘油二酯油，咱家这个也是亚麻籽甘油二酯油，甘油二酯大于等于60%，这个都是给您标出来的，绝对好。
2: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价格非常有优势啊，
1: 没错，
0: 19910瓶十斤，
2: 够您全家人呢炒菜做菜直接喝都够用。另外呢，咱这品质特别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的原材料，100%纯的亚麻籽，而且是低温冷榨一级的亚麻籽油，其中甘油二酯含量高达60%以上。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332集，麓山脱罪。居被齐景公拜为大将练兵，斩杀迟到的监军庄甲以严军令。吴王阖闾欲用孙武为将，又不知其虚实，遂令孙武训练其后宫之人以观之。孙武三令五申之后，见妇人们仅大笑而不听号令，遂斩杀吴王的两名宠妃以立威，于是众妇人方中规中矩训练。张九龄答道：“
5: 臣正为此意。”
4: 李隆基摇摇头叹道：“
6: 哎，九龄啊，你如此以为，朕却以为不然。安禄山能征善战，实地是懂番禺，且颇有志气，实为难得的军中之才啊。他此次固然大败，然其出战之心源于为国立功，替朕分忧，实为忠良之将啊。其所谓反骨，朕为何就瞧不出来呢？”
4: 李隆基说此话时已有不耐烦之意，张九龄与人说话时最不善于察言观色，犹在那里喋喋不休，力请李隆基收回成命，诛杀安禄山。李隆基有些恼了，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6: 卿勿以王衍之时乐而害忠良。”
4: 张九龄闻此言语，心中大震，遂停下话头不敢再说，安禄山由此逃过一劫。李隆基如此一句话，为何让张九龄心中大震而不敢再促请了呢？因为李隆基的这句话说得太重。王衍，官至西晋太尉兼尚书令，其自恃大名士身份，专注清谈，面对内外交困的境况不思应对措施，终于成为石勒的俘虏。这石勒奴隶出身，建成为后汉王刘渊的大将，最终自立为后赵皇帝。王衍被俘后，其与石勒有一段著名的对话。石勒此时还很敬重王衍，向他寻以西晋旧事。

0: 王衍先是陈说西晋败亡的原因，并说责任不在自己，继而表白自己根本不想参与政事，为自保而已，最后还力劝石勒自称皇帝。王衍身为大名士，如此劝一个匈奴人自立为皇帝，太过无耻。石勒也瞧不过眼，闻言怒斥道：君名义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德言不欲世事也？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未几日，王衍被石勒派人推墙填杀。李隆基今日所引的典故，则是石勒14岁时与人行犯洛阳，其走到上东门，看到洛阳繁华景象，不禁心有所感，仰天长啸。王衍是时恰行此处，闻声对左右说道：向者胡厨，无关其声，是有意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不过王衍现在已为名士，无非说说而已。李隆基引用这段典故来斥张九龄，可谓十分刻薄。第一层意思，你不要像王衍那样来泛泛评说安禄山。王衍以清谈著名，其任太尉与尚书令，身份与张九龄大致相似。李隆基想告诉张九龄，清谈误国，你莫非想以王衍为楷模吗？第二层意思，王衍与石勒洛阳上东门相遇之事，恐为后人假托。那石勒不过为少年发喊一声，王衍难道就能瞧出其有意志吗？此定是石勒的御用文人臆造而出的。则你张九龄现在能瞧出安禄山有反骨，恐怕也为虚妄之事。最后一层意思，也是最为重要的，安禄山的行为表明他为国家的忠良之士，朕如此认为，你张九龄还敢公然陷害他吗？张九龄只好无言以对。张九龄为想斩草除根，由此引用了两个典故，不料李隆基仅用一个典故就将张九龄驳得哑口无言，且李隆基说话时言语平和，无伤大雅，张九龄心中体会，由此领教了皇帝的厉害。开元21年，也就是公元733年秋，关中淋雨连绵，粮食产量大减，外粮又短时难入，由此引起长安股价大幅度上升。春节过后，李隆基考虑减少关中粮食用度，使关中股价不可上升太猛，遂率领百官、后宫妃嫔、皇子、公主等人赴洛阳就食。李隆基再次成为逐粮天子，心中的滋味实在不好，换来裴耀卿嘱咐道：
1: 哼，仲卿上书之时，动辄恭维恭逢盛世，关中稍有灾害，朕就要率百官就食洛阳，如此还妄谈什么盛世？
0: 裴耀卿心想，因为漕运艰难，运粮关中成为近百年来的沉疴，如此积弊需慢慢化解，岂能一朝解决？他于是就细说了诸般难处，李隆基为之规定了期限。
1: 裴卿，自今日始，以两年为期，须将漕运之事彻底解决。朕不可再让天下人即为逐粮天子了。
0: 李隆基说话至此已然有些气急败坏，裴耀卿不敢再说理由，只好躬身答应。东都洛阳有现成的皇宫，朝中百官也多在洛阳置有房产，所以他们到了洛阳没有暂时寄居之感。洛阳较之长安水路运输方便，诸种物品更为丰富，且洛水自衡中横贯东西，环境显得更为雅致，一些人更愿意长居洛阳，颇有乐不思蜀之感。这日朝会之后，李隆基留下张九龄和李林甫，让他们随同自己到庭院里散步。李隆基并非闲暇无聊，他想与二人进

0: 继续探讨钱荒的难题。自从宋璟进鄂前失败，张家珍继任后取消禁令，天下再赴好钱与恶钱同时流通的局面。尽管这样，钱荒的窘境并未因此改观，反而愈演愈烈。尤其是最近两年，诸种恶钱花样翻新，纷纷出笼。一些富商奸人在两京收得好钱，将之钱运至江淮之南，然后以每文好钱换来私铸恶钱五文，在假托官钱输入两京为用，遂使两京之钱日渐碎恶。这日朝会之上，李隆基询问群臣如何解决钱荒之事，张九龄不假思索脱口答道：
1: 陛下，天下之所以出现钱荒，是因天下财货日益增多，由此铸钱不服用度。微臣以为应彻底取消私铸禁令，使百姓争相造钱，则可度过钱荒。
0: 张九龄此言一出，殿中大多数朝臣皆不以为然，李隆基心中更是坚决反对。钱币向为国家大政，历代皆由朝廷主使关注，哪能放开禁令容许百姓私铸？若此禁令一开，庶民百姓恐怕无力铸造，定为那些富贵之人开通一条生财之道。张九龄之所以如此说话，实因他不谙熟经济之事，由此信口开河。但李隆基还是顾及了张九龄的颜面，接口说道：
2: 钱币事大，众卿需深思熟虑后再行定论，今日就不用在当殿讨论了。
0: 第333集，弄张宰相。其实正为初春之时，庭间错落种植有各色牡丹，其中花期最早的洛阳红已然绽开，满庭内红影扶疏，花香满院。君臣三人慢慢行走，如此就到了庭中央的一个花坛之中。这里四周摆满了牡丹花盆，其中有绽放的花朵，也有粉嫩欲放的花骨朵，花丛之中还有一只硕大无朋的鱼缸。李隆基走到鱼缸前，停下脚步观看其中成群的各色游鱼，赞叹道：
2: 啊，洛阳果然是好水土啊，这牡丹花儿生得富贵娇艳，就是这些鱼儿也似生得格外活泼呀。
0: 张九龄闻言没有开口，李林甫瞧了张九龄一眼，为了不至于冷场，急忙接口道：
3: 啊，陛下，这些鱼儿似臣等一样，日日沐浴在皇恩之中，当然活泼有生机了。
0: 李隆基闻言脸上浮出微笑，他知道李林甫所言为公为话，此时说此话时机最佳，否则君臣在一起时时说些严肃话题，岂非无趣得很呢？张九龄实在无趣，他不瞧李隆基的脸色，冷冷说道：
1: 陛下，这些鱼儿其实与一些朝官差不多，皆为中看不中用之货色。
0: 李隆基脸上的微笑不由得就僵住了，他斜眼瞧了瞧李林甫的神色，就见李林甫似未听见张九龄此言，仍为一脸的灿烂。李隆基知道张九龄如此说话，实为讥诮身边的李林甫。张九龄就是在李隆基面前也敢直言李林甫无文，这是有真凭实据的。李林甫为吏部侍郎时，看到考功郎中所写的评语中有帝度二字，遂问人道：仗度为何意？该词其实出自于诗唐风《帝度》，开篇写道：有帝之度，原指孤生的杜梨树，后人常取树木孤零独立之意。李林甫又不学文，当然难识此字。李林甫近日又闹了个大笑话，由此哄传洛阳城，被人讥为弄张宰相。太常少卿江度 为李隆基的表兄。

0: 江渡某日喜得贵子，由此贺客迎门。李林甫也有厚礼相送。李林甫此前苦练书画，渐有名声，成为宰相之后求书画者不少。李林甫倒是很少出手，此次江渡得子，他在宅内铺纸展墨，随赠墨宝一幅以示珍重。李林甫令家人将礼物及墨宝送入江渡宅中，江渡见了礼物也就罢了，对李林甫的手书却无比珍重，因为此为当朝宰相的墨宝，那是可以向众人炫耀的，遂当场令人将此书符悬挂于中堂之上。贺客中不识文者见了李林甫的手书，不禁啧啧称羡，识文者见了书符不敢当堂品评，出了江渡之门方才畅怀大笑。原来李林甫手书的前六字为文有弄璋之喜，其中的璋字是反犬旁的璋，令识文者大犯踌躇，这反犬旁的璋字为何意呢？继而马上明白，敢是宰相大人在这里大掉书袋，却偏偏将此字给写错了。诗小雅思干有言，乃生男子，在寝之床，在衣之长，在弄之章，乃生女子，在寝之地，在衣之替，在弄之瓦。这里的章为王字旁的章，为玉石之意，瓦为纺车之器，因而后人常将生男呼为弄章之喜，生女呼为弄瓦之喜。那反犬旁的章又为何物呢？那是一种类似于鹿的小畜生。李林甫如此一字之差就非为贺喜了，分明是骂江渡，别人生儿子可以拿美玉来玩，你的儿子就以小畜生为伴吧。其实李林甫绝对不是想骂江渡，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弄清楚王旁章与反犬章的区别，却偏想显示自己有些文采。不料此事一出，文名并未落下，倒为自己留下了一个弄璋宰相的美名。那些日子，洛阳城里每每有人提起此事，定是笑声不绝，喷饭者笑出泪者甚多。张九龄如此说话，当然是讥讽李林甫，然李林甫似闻所未闻，依旧笑容灿烂。李隆基不想让李林甫难堪，他鉴于前任宰相争吵不断，选任此二人也是颇费心思的。张九龄闻名既播，又心思正直，尤其出任中书令，可彰显自己依贞观故事施政的主旨。而李林甫少闻无名，但名于历史，其在张九龄面前不敢张狂，亦可弥补张九龄处置政事的缺陷。他如此配置宰相，实想重复此前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张家珍、张悦与袁前耀那样配合默契的格局。看到李林甫在张九龄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李隆基心中大为满意，他刻意打破眼前尴尬的场面，说道：
1: 张卿啊，朕将恶钱一事想了一遍，此前宋璟历尽恶钱，结果引得天下动荡，如今若完全放开禁令，则国家法度为之松弛，一时不妥。朕今日唤二卿前来，就是告诉你们，恶钱还需禁约，然也需别寻前途，以致钱荒。
0: 如此一来，李隆基就为解决钱荒定下了基调。张九龄此时已知自己不甚谙熟此事，也就不再开言反驳。李隆基目视李林甫道：
1: 李卿啊，你参与扩户之时多识民间详细，你有何想法？
0: 李林甫瞧了一眼张九龄道：
2: 陛下今日朝堂之上令臣等思虑治钱荒之事，臣当时有些想法，本想先向张令禀报，现在陛下问询，臣不知高低，就先。

0: 说了。
1: 李隆基见李林甫处处维护张九龄的尊严，心中又复高兴，遂示意李林甫接着说话。李林甫说道：
0: 陛下刚才所言，实乃胜虑远大，龙目如赤。眼下的钱荒正如张令所言，实因财货日增，一时不复用度而至，若假以时日，钱荒定能缓解。臣以为医者须遵陛下之言，力尽恶钱。对于那些富商奸人妄自收好钱兑恶钱之举，务必坚决打击。二者要以疏导为主，引领天下人使用好钱。两京可定期出左仓库内排斗钱，取世人兑换，另在宣州、润州等地设置钱监，以抑恶钱之势。如此两三年间，钱荒定能为之缓解。
1: 李林甫的这席话不长，最先是力捧李隆基和张九龄，再提出自己或抑或扬的主张，而眼前的情势之下，此法最为稳妥。李隆基闻言大喜，心想还是这些名于历史之人考虑周全，断不会有宋璟及张九龄或极左或极右的主张，以此行事最为可行。遂目视张九龄道：
2: 张卿，你以为此法如何？
1: 皇帝既已定下了制钱的基调，张九龄当然无话可说。李隆基遂嘱李林甫近期专思此事。李隆基最后说道：
2: 啊，如此甚为妥当。北京忙于运粮关中，则朝中之事多赖二卿相助。二卿今后若能如今日一般诸事商议，又能取长补短，则朕无忧矣。
0: 啊，臣今后定依陛下之旨，诸事皆向张令讨教主意，不敢独断专行。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9: 长风破浪会有时，
10: 时代翻起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12: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 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
1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4: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
0: 步履蹒跚的老人。

0: 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黄泉路上的列车50后已经开始检票了，60后开始买票了，那么70后呢，在来的路上，很多80后也开始行动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当你看到手中的这张票，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有人说杨主任呐，你不知道啊，我这一辈子太坎坷了，活到70岁没怎么享过福啊，净遭罪了。其实你也可以换一种心态，你就这么想，就现在能活到70岁的有几个人呢？5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活不到70岁，那不是说谁都能活到70岁的，也不是说谁都能活过80岁的。所以当你感到痛苦感到绝望的时候，你回头看看，那还有几岁就大病的，还有8-9岁就骨头坏死的，这我亲身经历。还记得我跟大伙讲这血液病的孩子不？每当提起这孩子，我这心呐像刀绞一样。这孩子今年才12岁，孩子确诊的时候才8岁，出现了感染，孩子高烧不退，脑出血，最终昏迷，昏迷了4个多月，竟奇迹般的苏醒了，做的干细胞移植，到今年又再次复发。所以这孩子妈妈就跟我说杨主任呐，我们没别的了，我们只能擦干眼泪带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我们不想放弃。孩子到今天就只会喊妈妈，就只认识妈妈了，剩下谁也不认识了。孩子的爸爸妈妈还在坚持，孩子妈妈讲，哪怕只有1线希望，我也要坚持到底。你看老伴儿 去年手术的时候，隔壁床上啊，有一位不到50岁的女同志，说是肺晚期了，每天都不定时的疼痛，那个疼是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它比心绞痛还要疼，是万箭穿心的那种疼。所以当我们感慨我们怎么有高血压这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有冠心病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早早就已经得了绝症，但很多人他并没有放弃，依然努力地活着。所以这人世间呢，有太多的无奈，有太多的感慨，我们只有努力地活着。包括那天给大伙讲的那个乳腺病的大姐，一个人过日子，现在已经是晚期了，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转移到肝上了。她说我活一天我就赚一天，我现在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孩子也成家了，孙子也挺大了，10来岁了，我唯一就是舍不得走。他讲话活着多好啊，一辈子没享什么福啊，一辈子净挨累了。他说这几年呢我才喘口气儿啊，我现在呀就想好好的活着。说杨主任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要能够成本价啊整来这灵芝孢子油，你给我带点，我跟着你呀也借借光，有灵芝孢子油这东西我多活一天是一天。所以兄弟姊妹们呐，当你觉得日子苦的时候，当你觉得日子难的时候，当你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你想想那个8岁就有血液病的孩子，你想想这个不受儿媳妇待见但就心甘情愿为孩子奉献的这位乳腺病的老大姐，所以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都能过得去。打去年你看我老伴有这病，我感触特别深啊。这段时间呢咱们讲的谈的就这总块啊讲的也比较多了，所以一部分咱们兄弟姊妹就比较渴望这灵芝孢子油，但心里始终不知道这东西成本到底是多少钱，但是非常的渴求。这部分兄弟姊妹一般都是曾经得过肿块的，或者是家里边有这样疾病的家族病史的，再不就是啥呀，单纯性的我就是想预防的，所以这部分兄弟姊妹还是比较渴求这个灵芝孢子油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兄弟姊妹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东西啊跟我没关系，那觉得这灵芝孢子油这么贵我也没啥事儿，是吧，我就是有点动脉硬化，这都多少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灵芝孢子油这东西啊可用可不用，那跟我关系不大。你要这么想那我告诉你，那你就错了。为啥呢？第一，这个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其实离我们并不远。你就看一点，你所在的城市，就现在那个肿瘤医院都在扩建，对不对？你看它扩建没？你知道，就北京来讲，能具体说出位置的至少5到7家大型医院。你包括咱们河南郑州最大的那个医院，光那个床位就1000张。那天呢有个老大姐跟我通电话，就说到自己家和亲戚家这情况了啊。老大姐说，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个乳腺病患者，现在已经12年了还行啊。跟我前后脚有个亲戚他就不行，手术后没3年的人就走了。他说我老伴已经做过2次肠道息肉了，这东西啊很容易变，包括我亲家啊，我亲家公多少年前做的腰部的那个肿块手术啊，他那叫什么呢，叫马尾胶质瘤，手术完之后啊大小便下不来，后来又做的改道，哎呦别提了，遭老罪了啊。我那亲家母冠心病高血压啊，动脉硬化也挺严重， 所以我身边啊就几乎没有说身体健健康康一点病没有的啊。他说你看我三姐啊，40多岁脑袋做的手术，手术后那一侧那眼睛啊因为受压迫就看不着了。他说我三姐夫还有糖尿病，现在眼睛也瞎了啊，两个肾也坏了，肾衰尿毒症，现在糖尿病已经晚期了。他说你看我身边啊就没有说没有病的家庭，那说这家两口人啊啊一点病没有，他说我身边是没有。所以他讲话了，你从我家啊我亲家那儿我三姐那儿你就能看出来，对，还有我二姐夫食道晚期走的，所以你就这就能看得出来，这个肿块啊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可能说就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没有犯罢了。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有恶性细胞呢？就谁体内都有，就看你那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就看你那免疫细胞那防火墙怎么样了，能不能防得住它。你防住了，哎，你就啥事没有，你说防不住那毁了。所以你看从播音主持到影视演员，从大明星到咱这普通老百姓啊，你告诉我谁不得这种恶性病？那有主持人40多岁就没了，对吧？也不少啊。所以恶性细胞你记住，人人身上都有啊，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就看你体内的这个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活跃状态，就看你的免疫细胞这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所以这两种因素决定你得不得恶性病啊，决定你长不长肿块。所以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就在我们身上。你记住一点，防永远大于治啊，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防的钱永远花的要比治的要少得多，你等到治疗那一步那就叫花钱如流水了。你不要觉得哎呀这病离我很远啊，不要觉得这病跟我不相关，我没有这病。你像我有一小同事，那他确诊的时候啊只有50岁，是怎么发现的呢？身体越来越瘦。其实当发现越来越瘦的时候就已经晚了，讲话了就已经定型了。因为他那段时间呢总是感觉这个胃啊嘶嘶啦啦的疼啊，后来呢在家人的一再建议下，不情愿的去查了一个胃镜，结果就是这个不情愿的一个胃镜检查发现了他竟属于晚期了。那大夫看了他这个胃镜报告啊，就跟他说手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就直接做疗吧啊，看看能不能控制控制。结果呢并不尽如人意，1年多点这人就走了。在这期间呢我跟他交流过啊，他说我从来不轻易上医院，就胃病从年轻的时候就有啊，那个胃年轻时候就不好啊，偶尔总胃疼，有的时候呢吃点那个甘胃气痛片，有的时候啊吃点那个马丁啉，但从来没看过啊，没说到医院检查一下，找个大夫给系统看看，没有。胃疼胃不舒服了，反酸烧心了，哎，自己呢就琢磨着弄点药吃，讲话了能挺就挺过去了。所以从来没想过啊，从来也没在意过，从来也没想过说能得这么个胃病啊，甚至是胃里能长这么个东西。所以到生命的后期弥留之际，他讲话了，年轻的时候不在乎也不在意，等想在乎想在意的时候晚了，没这机会了。所以记住那话，人生没有从来，只有后来，可后来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重来。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呢，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啊，当你 看明白看透的时候

0: 那你这免疫细胞这防护墙高不高、厚不厚、防护的好不好，这两点是关键。所以为啥很多有钱人选择重金，是不是花大价钱去吃这灵芝孢子油啊？第一是啥呀？这里边的灵芝三萜能抗肿块，能防护肿块。这灵芝三萜有个作用是其他的药所做不到的，它能让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沉睡，一直沉睡下去。所以灵芝孢子油不仅有非常好的抗肿块的效果，而且预防肿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里边含有灵芝三萜，能让我们每一个人体内的恶性细胞啊，都沉睡下去，不让它活跃。另外呢，灵芝孢子油里边还有什么？麦角甾醇，啊，这对你的免疫细胞特别好，它能够增高增厚你的免疫细胞防护墙，让你这个防护墙啊高起来、厚起来。啊，咱老百姓笨理解，最终这个免疫细胞防护墙呢，就像故宫那个红墙似的，怎么的呢？又高又厚啊，5米多高的围墙，谁能翻得过去？对不对？谁能过得去呀？是不安全。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这个麦角甾醇，能够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能更好的提高你的免疫力，更好的让你防护好肿块，让你远离肿块恶性病症。所以有钱人，你看人家都吃这灵芝孢子油。讲话了，你挣钱干啥的？对吧？不就是享受吗？你吃灵芝孢子油，你身上没病，这不也是享受吗？对吧？一部分有的是已经确诊这病了，讲话了得活着呀，是不是？他得治，所以他也吃这灵芝孢子油。另外就是一部分有钱人，他是怎么想的呢？他为了预防。就像老百姓讲到的，到啥时候你不能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啊，对吧？那不晚了吗？所以他是为了防，所以你就记住，防永远是大于治的。人到老了啊，你就没有这病，没有这个家族病史的，你记住，你也要防着点儿。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
0: 昨天

0: 哥哥说的就特别好
1: 啊，
0: 说杨主任呐，灵芝孢子油干啥的？其实你不用多讲，我们都知道这东西干啥的。你要说想用不想用，想吃不？太想吃了，但最终啊，还是得看多少钱。你要说好几千块钱一盒，他说我实话实说，你就再好，我们老百姓心里也得合计合计啊，就是再好，我们也得掂量掂量啊，对不对？你就再想用，是不是也得掂量掂量啊？有没有这条件呢？一月工资够不够啊？说杨主任呐，我说的这都是心里话啊，所以最终这个灵芝孢子油用不用，关键呢还是得看你这一块啊，最终说能给咱们多少钱啊？如果说还像去年那样，成本价讲话不到600块钱一盒，我们能接受。那这个钱我们老百姓能接受啊，当然了，你越便宜越好。他讲话，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300-400块钱，他说我合计我都不合计啊，我都得成箱成箱去拿。但你说一盒要是3-4千块钱，说杨主任呐，那就再好，那老百姓负担太大了。除非说等着治病呢，要不你说我预防3000多块钱，谁也舍不得。如果说啊能够做到300-400块钱，那绝对就不合计了，那还合计啥了，对不对？绝对不犹豫啊，成箱成箱往家拿，因为合适啊，那简直太合适了。所以就看这东西给到咱们多少钱了啊。前天呢我给小辉打过了一个电话，因为我现在手里边有几个新患者的病情啊特别紧急，所以给小辉打了个电话。当时啊那话说一半啊，小辉说我进来了个电话啊，是业务上的，公司业务上的，说一会儿啊我忙完了之后我给你打回去吧啊，所以我就一直等他电话啊啊，前天晚上我等了他一晚上，他这电话也没来。昨天上午呢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嫂子这一年怎么样啊？我说那挺好啊，用上这灵芝孢子油跟没用上之前，那你要是一比的话，那判若两人啊。我说从这个身体状态呀精神状态呀那截然不同啊。我说没用之前你瞅他那个脸色啊，当时手术的确也出了不少血，那医院还给备了 200cc 的血呢，但也没用上啊，也没给输血，所以手术后他那个脸色一直也是不好看啊，蜡白蜡白的。我说你看打吃上这孢子油以后呢啊，也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你看他现在脸上有血色了，红润了啊。我说打吃上这灵芝孢子油也不吵吵那个刀口里边疼了，睡觉也能睡踏实了啊，呼吸喘气啥的也不吵吵热了啊，吃东西也强点了，尤其自己说啥呀，说身上感觉有劲儿了。所以我说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给你嫂子吃的挺好。妈，我就跟小辉说，我说小辉啊，我身边好几个那个病特别急特别重的患者啊，我说可以这么讲，都在生死边缘呢啊，还有一个孩子才12岁啊，有一个老大姐已经晚期了，儿媳妇也不待见她啊，都挺难的。我说能不能还像去年似的咱给照顾照顾，咱也别说给谁不给谁，总说不抛弃不放弃啊，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所以我说借这个花茬啊，咱能不能整一次成本价格的灵芝孢子油，就直接见底儿，给你嫂子这边多少钱，你就给咱这些个病友患者多少钱啊，咱们借这个机会啊最后再整一次，讲话就当服务大众了，对不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件挺有意义的事儿，如果能干呢，那讲话了你就扬名了啊。我说当然了，可能我也跟着扬名了，我借你光了，所以我说这件事挺有意义，就当服务大众了。说你总说有意义有意义的，你说咱们做了之后能有什么意义啊？我说咱俩 能不能打破一次灵芝孢子油的行业溢价，就直接成本价给大家。我说去年你不给我比划啊一个六吗？所以我就知道了，这长白山的灵芝孢子油成本也就在600块钱左右啊。我说我意思是啥呀，就这个价格能不能给我那些病友患者提供一些啊，给那有需要的人呢提供一些。小慧说你看得多少人呢，要是几个人行啊，你说要是面向那个所有大众，所有的病人，所有的患者啊都用，哎呦你忘了去年找你了，你没事儿，我不行啊，我要总这么做我在这行业我都干不下去了，我太得罪人了，我得罪多少人啊。就这长白山灵芝孢子油人的领导就不能干，你这是要让人家销售知道了那还了得。小辉说那我在这儿我就没法待了，再一个去年我告诉你这成本价你别到处乱说啊，到时候人家找来找去的，最后人家说哎呀那不是那个小辉说的吗，啊就是那个深百的那个药厂的那个领导说的，所以你看我在这圈里我就没法待了。你像灵芝孢子油这价格，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正常一盒灵芝孢子油价格都得在3000往上啊，这圈里啊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儿，彼此之间虽然说嘴上没说什么，都内心里边都是认同的。所以你看灵芝孢子油网上几乎都是统一的价格啊，就灵芝三天含量在25以上的价格基本上都得在3000往上。小辉说大家都心照不宣，完你非要打破，你为了什么呢，你为了谁呀？我说小辉呀，我说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啊，我为了那些个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啊，为了那个八岁就有血液病的孩子啊，为了那个让儿媳妇欺负的乳腺晚期的老太太，为了那个肺晚期每天疼的死去活来的老兄弟啊，甚至说是为了更多的人能意识到肿块恶性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所以我们得治，我们更得防。所以正好有这个机会，我说小辉咱们能不能最后一次成本价格整一把，让那些曾经够不着的人，吃不起的人也能吃上也能用上，所以成本价格给大家啊，咱们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人一辈子做点有意义的事，也可以说在咱俩有生之年吧，这件事第一对于咱俩没有坏处啊，对于你而言呢还能再提升你的知名度，你药厂也会随之而然提高知名度。第二呢，我说小辉啊，我说句实话，这深百去年涨价今年涨价两次涨价，虽然说一次涨50，但我说心里话我心里挺不得劲的，挺不舒服的，因为去年都说好了不涨价，结果呢半年就给人涨价了啊，从我这一块我说实话我挺不好意思的，尤其对我这些兄弟姊妹啊，我挺不好意思的，你说这办的叫啥事啊。所以小辉啊，我觉得你心里可能也不得劲儿，但就像你说的没办法啊，大环境就这么一个大环境啊，原材料上涨那你这成本价格也得上涨，所以不涨也不行啊，没法正常营业了。所以小辉，我觉得这件事儿在你心里可能你也不舒服，反正我这块我就总觉得有愧疚有歉意啊，有点对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正好你看今年深百这药厂这边又放假，人也没法工作，所以深百这药啊就相当于断货了，现在刚恢复生产吧，老百姓现在要是想用是不是得等到10月份以后。所以我说小辉啊，啊，我说我也老了，你也不再年轻了，对不对？我都70多岁了，

才60多了，我们都老了，咱俩在一起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咱俩借助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让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成本价吃上灵芝孢子油。我说另外呢，你啊，你再往里拿点钱，怎么的呢，你就当打广告，就当赞助了，争取参与的咱们再多给几盒，这样这钱不就都省下来了吗，对不对，这给老伙伴，给咱这普通老百姓，这不就省下钱来了吗，你管有钱没钱，这老百姓都能够得着了，都能吃得起了啊！我说啊，这就当咱俩做一回好事啊，就当服务大众百姓了。所以啊，我觉得做这件事啊特别有意义。小慧说，是你说的是挺好啊，你说的挺高兴，那你想没想过后果啊，你这么做人家找你不，甚至说人家起诉你不，去年找你没，不是没找你，就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他家也不能让你这么干呢，人家指定得找你，人家指定得起诉你。我说我豁出去了，对吧，我这么大岁数，就这一斤一块的，他能拿我怎么的，对吧，咱俩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小慧说豁出去不行啊，你像你大夫，而且还是一个退休大夫，谁也不能把你咋地，那我不行啊，我要这么做以后我得让他们挤兑死啊，厂子里里外外200多名员工呢。小辉就说，你所谓的有意义的事啊，就是打破灵芝孢子油的行业垄断啊，打破这个行业价值，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几百元的时代，让高含量仿野生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进入到我们寻常百姓家，让那些个被病痛折磨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说对呀，既然说我老伴这病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咱们所有的老百姓，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也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用得上啊！我知道这么做呀是冒这个行业的谨记的，可我就是想让大伙都能吃得上，就是想让大伙都能用得起，让高含量医用级的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几百元时代。说最直白点，花比那灵芝孢子粉更少的钱吃效果更好更纯的灵芝孢子油，尤其让有这些病的啊，没有什么钱医治的也能吃得上，也能用得起。这小辉就说，大哥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咱俩去年这么做了，完事人家找上来了，如果今年啊咱们还这么做，人家不会难为你，但人家不会放过我呀，到时候我寸步难行啊，得给我药厂挤兑黄喽。所以大哥，你说的这件事呢我听明白了，可我不能按你说的办，就再往后退一步，我认真合计合计。我说小辉啊，你能说出这番话我就已经很感动了，去年知道我老伴儿有这病以后，从吉林通化开车到北京接上我们，又从北京啊开到吉林抚顺，这来回3000多公里不停的开，开了2天1宿，讲话了也是60多岁的人了，你说能不累吗？所以啊，做人做事没问题，让我很感动，但我不能拿感情说事，所以我给的价格也是成本价，一盒灵芝孢子油按598一盒给的，我给拿600。小辉说不好听，所以啊就按598一盒成本价给的。去年老伴儿买了30盒，吃去呗，这钱你花在前边总比花在后边要强啊。这今年亲家来走的时候呢，老伴儿给拿走好几盒，因为亲家母也有这方面问题，所以灵芝孢子油啊我也得买。所以小辉说这话呀不是搪塞我，确实他也有难言之隐，他考虑的比较多。

0: 所以今年咱们大家伙怎么说呢？拭目以待吧。啊，就只能再等一等。最后我想说啥呀？就到啥时候你记住，你预防肿块或者呢不好的总比你制药强。所以你得让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沉睡，不能让它太活跃。同时你得让你身体的免疫细胞增高增厚啊，让你的这个防护墙能够真正起到作用。所以你必须得用到灵芝孢子油。它不是说我有不好的病了我要吃，就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恶性细胞，所以防永远大于治。同时灵芝孢子油还有抗肿块、抗衰竭、抗硬化、抗炎症功效。你无论心脑血管病，你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这灵芝孢子油啊你都能用得着用得上。所以就像那天老哥说的，就看多少钱呗，如果三四百块钱那我成乡长，我捧着呢啊，所以就看最终多少钱。所以咱们大伙儿啊，这两三天呢你等我信儿，完有什么需要啊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最后我想说句话，就是今年如果啊，咱说如果真要是有这机会赶上了啊，你就多备点多备啊，这我也老了，小辉也老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家药厂啊就交出去了，人家就养老去了，就再没有这机会了。所以到时候真的啊优惠特别大，你就多备点啊，这东西呢它放不坏，你慢慢吃去呗，对不对？活着比啥都强。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孢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三四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李老师。
2: 哎，
1: 您好，
2: 你好，
1: 我家是沈阳的
2: 啊，欢迎啊。
1: 谢谢，我叫王秋韵，今年62岁了。
2: 啊，岁数不大。
1: 哎呀，找您太不容易了，我排
2: 不太好找。
1: 对，我排好几天才搁这偷着话。
2: 是啊。
1: 嗯，我想夸夸咱这灵芝包子油呢。
2: 看来你是受益了啊。
1: 我受益了，我是真受益了啊。
2: 啊。
1: 我就去年吧，我有幸我就用上了啊，到现在有1年多了。
2: 一年呢？
1: 恢复的挺好。
2: 是吧？那你跟我说说吧。
1: 我跟
2: 你
1: 讲
2: 什么病啊？
1: 我是咋的呢？我40左右岁吧，我就检查出来乳腺增生啊，要控制情绪，少生气。
2: 对。
1: 咱家我是老大，我那啊姊妹6个呢，就是操了一辈子，我就尽量控制，但是也不行。然后呢，赶上我这儿子不争气，你说他找对象，给我找了一个二婚带孩子的，
2: 哎呦，
1: 说啥都不听啊。
2: 就咱这孩子是头婚呗。
1: 对呀。
2: 哎呀，那招谁谁都生气。
1: 这把我气的，这都不是控制的事儿了。
2: 嗯
1: 啊，后来你没办法了，管不了，不管了。等他们结婚第二年，我这乳腺就严重了。
2: 你看看，
1: 他这个增生哈就变结节了。
2: 哎呦，
1: 这右边得多大呢？1.3×0.8。大夫就建议手术。当时也没别的办法呀，咱说在的也不太明白啥玩意儿的，就手术吧，就手术了。手术了，病理一做还行。这我这人挺善良的，说在的，这命挺好，是良性的。完了就开点药，这就回家了哈。好景不长啊。
2: 怎么的呢？
1: 去年这左右又结节了。
2: 哎呦哈！
1: 好在这回吧，不算大，0.9×0.7。
2: 啊，比这个右边的要小。
1: 大夫说的可以先观察观察，就是
2: 可以
1: 手术。啊，
2: 对，
1: 完了，我说那观察观察，那就听大夫的呗。但是也害怕呀，这手术过呀，关键呢，对吧？
2: 那肯定啊，就这东西吧，
1: 啊、
2: 我跟你一说吧，就是你别管什么良性的，就咱说身上长个脂肪瘤，你原来没有，突然长出来了，他也得合计，也得担心，对不对？
1: 就是呗。另外一个，我上回做完那手术，疼1个多月呢。
2: 那肯定得疼啊。
1: 后来这不就开始听到您的。讲错了吗？讲这个灵芝包子油，就是又对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啥的，这都管事儿吗？
2: 是。
1: 完了，活动价还合着才300多块钱。
2: 这找到救命稻草了，还省钱。
1: 对呀、只要他们活马医我也得用啊，我就用上了啊，用了20多天才，我就感觉这左胸就没那么疼了
2: 啊。
1: 以前嘛，你要使劲儿，你要撑胳膊哈，睡觉压着了，哎呀妈呀，那家伙的撕撕拉拉的疼的，要着急，这症状就更明显。
2: 是，
1: 哎，这回我一用这灵芝包子油，我就用了20多天，哎，症状减轻了，等用了小半年吧，这胳膊再抻，我这个胸就不难受了。而且整个人吧哈，我觉得就是面色也好了，红润了，这状态啥也好了。哎呀，接着用，接着用，我就可认真的用了，老师啊。
2: 这见到好了啊，这心里高兴了，用的就更加仔细了。
1: 对呀，就可认真了啊！我这用了1年多，这7月份我去复查的时候，嘿，右边的没再长，左边的变小了。0.4×0.2，
2: 哎呦，还能小不少嘞。
1: 对呀，
2: 啊，
1: 你看，大夫说那治小了，你就不用做手术了，没啥事儿的，你不用担心了。我跟你说哈，我真的挺感谢这灵芝包子油的，真的。我这一个是我省做手术，省遭罪了，我也省钱了。
2: 对，假如说咱这个要是再早点用的话，可能右边的这个呀。都不用做手术，慢慢的也能够控制下来啊，
1: 是吧？完另外一个吧哈，我胳膊上我还有湿疹，就是大腿根、小腿肚子后边哈，一到夏天呢就总犯那痒，我跟你说你都睡不着觉啊。
2: 免疫力差就容易得这个。
1: 对，后来就有人说免疫力差呀、过敏的啥的的，但是反正我今年这不是我吃这个灵芝包子油，这都1年多了哈。就今年这都到现在的，哎，我没饭。哎。 好热的呀！哎呦天哪，这今天的这舒服、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哎呀，客气了哈。首先第一呀、咱说过，就是我们女同志出现甲状腺结节啊，出现这个乳腺囊肿啊，包括结节，这都跟情绪有关啊，这都跟生气有关。就像你似的啊，孩子这个婚姻问题啊，让咱挺头疼的。你说这孩子不结婚吧，你作为家长的跟他着急上火，是不是啊？你这结婚吧，咱讲话呢，你找个差不离的呀。咱自己孩子也不差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也跟着着急上火。
1: 对
2: 啊，
1: 对，
2: 所以就是咱说句实在话，孩子呀就有操不完的心，但是呢，咱得自己调节自己的情绪，知道吧？其实你这病啊，80%-90%都是打气上来的，啊，就是着急生气上火了，气滞血瘀了，完了慢慢的变成结了，所以说还真得注意啊。
1: 所以说哈，这个包子油啊，我老认可了，我还想继续吃。然后那天我看了一下子，我这还剩20多天的量了
2: 啊！
1: 我寻思看您还能不能联系联系那包子油那个药厂，再给咱弄点呗。最好价格还是原价格，便宜点更好。
2: 是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联系药厂没有用，因为我跟药厂没有过，就说白了，人家。只能是听说过啊，你是那个小辉的朋友啊，但是咱说没有深交，所以这个事儿呢，你看我一直让小辉在从中给我们斡旋，给我们去争取啊，所以这种事儿我一直跟小辉联系呢，因为我的想法就是啥，尽量咱按照去年的那个价格，完了呢再搭配着赠送，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体这个价格不就降下来了吗？对不？
1: 对呀，
2: 哎，咱老百姓也能多得点药，况且。咱说你现在虽然说那个结节变小了，它不是说变没了，它还有，是不是？能给它消下去是最好的 啊。
1: 对，
2: 所以说还是得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这两天我一直跟小辉联系呢，啊，我也是他信儿。
1: 要是联系上了，然后你得有信儿啊。
2: 行，
1: 一定要坚持吃啊。
2: 对，
1: 啊
2: 行啊，想开点啊，这病啊，到啥时候还得自己扛着。对不对？哎，说没病是最好的。我这块呢，我也尽量，我再催催小辉看看，哎，能不能把这事赶紧的给落实下来啊？想到大家都着急，我这也着急啊。
1: 我好好谢谢老师。
2: 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讲课啊。好嘞，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000-4000元的灵芝孢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嗯，我呀，我是辽宁沈阳的人
2: 啊，欢迎。
3: 我叫王一飞，今年呢69岁了，
2: 嗯，
3: 天天听您节目啊，就盼着哈包子油啊啥时候还能有活动啊，
2: 嗯，
3: 我寻思哈我也买点试一试。
2: 包子油啊，这是好东西啊，尤其对咱们身上有这个肿块啊，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或者呢不好的啊，包括一些动脉硬化呀，身体免疫力差，容易出现疾病的
3: 啊
2: 都非常适合的。
3: 啊，好，
2: 那你这什么情况呢？你跟我说说。
3: 我吧哈，我是我姐哈，介绍我听您节目的。
2: 啊。
3: 我姐哈吃您的产品哈都1年多了。
2: 是吧？
3: 对，还有那个深百舒心颗粒也用。
2: 嗯嗯。
3: 孢子油也用。
2: 啊。
3: 嗯，现在哈她身体可好了。
2: 是啊。
3: 她头2年哈身体可不好。
2: 是吧？
3: 嗯。3年前哈得过肺病。
2: 啊。
3: 刚开始哈也合计是结节了，
2: 嗯，
3: 您总讲哈，那病例结果出来哈不好，
2: 嗯，
3: 从医院回来哈，人都瘦了哈20来斤了，
2: 哎呦哈。

0: 你看那眼睛哈，都磕我那眼儿了。
1: 是吧？整个都插咽进去了啊。
0: 嗯、对对对。
1: 啊。哎呀。
0: 后来呢，又得了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嗯。
1: 郁闷。
0: 还引起了淋巴结肿大。
1: 啊。
0: 抑郁症吧哈，也说要啥呢？手术。
1: 嗯。
0: 但呢，给他检查呢，说那个指标不正常。
1: 嗯。
0: 不能手术。
1: 那他身体太瘦了，你想两个眼睛都抠了进去了。我跟你这么说吧，有的时候我们这人呢，适当的胖点好。
0: 嗯。
1: 啊，你说太瘦的人呢，有的是做手术，他指标都不合格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反正说等两个月以后再手术。
1: 嗯。
0: 就这时候呢，就听哈别人说报个油啊，第一些病好。
1: 嗯。
0: 对。正好听到您讲啊，报个油不贵。
1: 嗯，
0: 就买回来了。
1: 哎呦，那还真不错
0: 啊！
1: 啊，多巧啊！
0: 用不到两个月哈，浑身舒服了
1: 啊！
0: 对，而且人家也有精神了
1: 啊！
0: 就脖子那块哈，感觉比之前舒服。但是不是说让他两个月以后嘛手术吗？
1: 啊，
0: 他隔三个月哈去的医院检查，检查完以后大夫说、
1: 啊：“
0: 哎呀，不但指标正常了，已经瘦小了0.2。”
1: 哎呦，那挺好。
0: 而且那个对，而且那淋巴结块哈也减轻了。
1: 啊啊，
0: 那个好奇就问呢，你吃的啥药啊？
1: 嗯，
0: 我姐就说了，吃的是豹子油。
1: 啊，
0: 对，嗯，但我一看说，哎呀，这药行啊，
1: 嗯，
0: 你买这个品质哈，还真挺好的。
1: 大夫都说，
0: 对、
1: 嗯，
0: 对对对，说这回哈、
1: 嗯、
0: 可不用手术了，要回家哈继续吃。
1: 嗯，
0: 半年以后复查呢，再来看看。
1: 嗯，
0: 再次复查的时候说，哎呀，甲状腺结节小了一半。
1: 啊。
0: 啊、嗯，而且那肺部复查哈指标正常，
1: 哎呦，
0: 没有复发的迹象，啊，是啊、
1: 嗯，
0: 哎呀，我这一看这不挺好吗？是吧？
1: 对呀、
0: 嗯，
1: 其实你说咱治来治去，你治的是啥呀？其实最终我们要达到的就是指标正常，完了身上没有病症，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哎，所以说，如果说要是能花钱少，而且不用开刀、不用手术，这是最好的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那个手术它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我做完手术我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啊。你像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仍然还会出现一些疾病啊。
0: 嗯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灵芝孢子油，逐渐的使它的这个免疫功能增强，使它这个抗病能力提高，而且把一些不好的这些细胞给它控制住，甚至杀灭掉。那不就太好了吗？对不对？
0: 太好了，对。
1: 所以说，你家姐姐那个甲状腺结节的变小啊，包括身体指标的恢复，这都很好。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啊，它里边含有什么呢？有麦角甾醇，这个麦角甾醇能抗炎
0: 啊，
1: 能提高我们免疫力，
0: 啊、
1: 知道吧？
0: 啊，
1: 哎，所以说我们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们这个指标它就容易提升上来，挺好。
0: 是老师，你看我吧哈，一年哈出检查，甲状腺结节也有了，
1: 是吧？
0: 嗯，
1: 哎呦，
0: 然后呢，我还是双侧的，
1: 都有。
0: 对，右边呢稍微大一点，接近1厘米了。左边的哈是0.6左右。
1: 嗯，
0: 这不也我也寻思哈，为了我姐手术的事嘛，就是跟我说了她身体情况，然后呢就是告诉我哈，也别手术了，让我吃点棒子油。啊，我也打听你学生哈，人家说呢没有活动，要是找你用呢也能卖，就是按照零售价走，就上下。
1: 那贵了。
0: 嗯。我一说那太贵了呀。
1: 对。
0: 学生说要不你就再等等。
1: 嗯。
0: 我合计我就这不正好我等了小半年了，就一把我抱着油盼来了。
1: 嗯。
0: 这两天你也说了嘛，帮我们分级点。
1: 对。
0: 对对，我一合计你一定要办成啊。
1: 我比你还着急呢。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办成啊。
0: 嗯，最好呢再便宜点。
1: 是啊，
0: 我们能接受的价格，3000块钱吃一两个月还行。你要成年八辈子的吃，那肯定不行啊，太贵了。
1: 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咱说你别说3000了，你就5000块钱，咱说吃一个月两个月啊，咱多数家庭可能还行。但是咱说实话，你这一两个月有效果，但是还不至于说就把我的病都控制住。对不对？
0: 对。
1: 哎，那你往后怎么办？是不是？你要便宜点呢，啊，那咱有这个3000-5000吃的两盒的钱，都够吃这小一年了， 是不是、啊、那效果能一样吗？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我尽量给大伙想这个办法啊，正在、
0: 嗯、
1: 跟这个厂家沟通啊，这个沟通不是我直接沟通啊，是由小辉这边啊、
0: 嗯、
1: 去跟人沟通、
0: 嗯、
1: 啊，因为毕竟他们都认识，沟通起来啊方便一些、
0: 嗯、
1: 啊，但是呢、嗯、你不管是谁，我们出发点是一样的，因为我也跟小辉说了、
0: 嗯、
1: 咱得做点有意义的事啊，帮大伙啊、
0: 嗯、
1: 去省省这钱，你放心吧、
0: 嗯、
1: 啊，小辉这人靠谱、
0: 嗯、
1: 啊，只要他能答应、
0: 嗯、
1: 啊给咱去做、
0: 嗯、
1: 这事儿就有门啊。结节的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尤其女同志长甲状腺结节啊、
0: 嗯、
1: 包括乳腺上结节都跟这情绪有关、
0: 嗯、
1: 啊，你自己应该也知道 啊最近一段时间、
0: 啊、
1: 或前个一两年左右、
0: 嗯、
1: 是不是遇到啥着急上火的事儿了，总是惦记。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嗯，所以说呢自己调整好情绪啊，
0: 好，
1: 你就放心吧、
0: 嗯、
1: 尽量给大伙争取下来啊，咱们
0: 好了，
1: 也不用说去什么做手术啊、
0: 嗯、
1: 也不用干什么的、
0: 嗯、
1: 争取让你好起来、
0: 嗯、啊，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老师了，
1: 没事没事，
0: 感谢，
1: 好嘞，
0: 好，
1: 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嗯、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尤其是有需要灵芝包子油的听友，您务必要持续关注节目。市面售价3-4千元的灵芝孢子油，大林老师正在积极争取，尽可能让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进入到百元时代，尽可能让老百姓花灵芝孢子粉的钱用上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那么孢子油价格一旦争取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果真能几百元的成本价就能用上孢子油，真的是造福广大病友。如果您正好也需要高含量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现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咨询预约。栏目热线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5: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4: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6: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7: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4: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8: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4: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9: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10: 110集，听金宝说有人劫走了今天去观云号兑换进钞的人，金勇马上做出反应。
11: 是有人不想让这笔生意做成，不想让山西观云号成功。他是谁啊？老曾，你有话为什么不说？
10: 曾有志说，
12: 啊，大人息怒，下官以为当务之急还不是查拿这个幕后的指使者，刺客劫走一个大活人行动不便，这会儿啊一定还没出城，快让警备队把城门全关上，不放一个人出城。然后
10: 金勇吩咐金宝
11: 下令关城门，今天晚上你们都不要睡了，就是在全太原城挖地30，也要把人给我找回来，这笔生意老子一定要做成。
10: 金宝一个立正，
11: 是。
10: 他刚要走，金勇忽然拍一下脑袋又说，
11: 快去告诉乔家的人，不要再等那个王宗宇了，另派妥当的人由太原警备队连夜护送，神不知鬼不觉，赶紧把进钞送出沙湖口。
10: 曾有志说，
12: 哎呀，大人圣明，这样那个想用劫人的办法阻止进钞出境的人就失算了。
10: 金勇看金宝，
11: 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还有护送进钞出境的事儿，不要让崔旺柏兄弟知道，你自己带人去。
10: 金宝答应转身跑出，金勇回头盯着曾有志要说什么，忽然又住了口。第二天，金宝果然亲率一队警察护送着乔家的运钞车出了太原城，一路小行夜宿，处处小心，但还是在晋北雁门关外的山路上遇上了麻烦。一对蒙面人忽然从林间窜出，鸣枪喊杀。金宝惊慌大叫，
12: 哎呀，遇上土匪了，顶住顶住。
10: 他就地趴下还击，再回头身边已经没人了。
12: 你们这些狗日的怎么跑啊？
10: 那些蒙面人已经呐喊着冲过来，金宝哎呀叫了一声，抱头逃走。领头的蒙面人冲过来喊，
11: 打开运钞车，把里面的进钞全部烧掉。
10: 众蒙面人上前打开运钞车，发现里面并没有进钞。领头的蒙面人大惊，跳上车看了一遍，
11: 怎么都是废纸，有人上当了。
10: 义匪道，
11: 二当家的怎么办？
10: 领头的蒙面人道，
11: 别说出去，我们还没拿到酬金呢，点火。
10: 金宝气喘吁吁逃上远处山头，居高临下回望下面山道燃烧的运钞车，叫苦道，
12: 哎呀，坏了坏了，他们把100万元进钞给烧了。哎呀，崔旺柏，你是个混蛋，你招安来这些土匪做警察，平日里欺压百姓，调戏女人，到处都有他们，一到较劲的时候就没他们了。我要回去禀告爷，一个一个全毙了你们。
10: 他边骂边一瘸一拐地跑走。他哪里知道，应文此时已带着那批进钞到了雁门关外的戈壁滩上，应济亲自带人纵马驰来接应。
12: 哎呀，应文，好兄弟啊，你们办成了大事。哎，进钞在哪儿呢？
10: 应文说，
12: 都在背上包袱里呢。
10: 又吩咐众人，
12: 快把包袱卸下来。
10: 应济将一个个包袱打开，拿出里面的进钞，大喜道，
12: 进钞印得漂亮，包头城有救了。哎，王大掌柜呢？
10: 应文一听哭了，
12: 我们离开太原城的时候，我师父就给人劫走了。
10: 应济的笑容顿时落下，目光转向南方。三天后，他们将进钞护送回包头，应济毅然对应文和二掌柜说，
12: 不行，我要自个儿回去找王大掌柜。
10: 二掌柜忽然冲进来大叫，
12: 哎，东家，王大掌柜回来了。
10: 应济回头，王宗宇已经进了门。
12: 东家，
10: 应济大喜，二人紧紧拥抱，一时间眼里都溢出了泪花。应济问，
12: 你是怎么脱险的？
10: 王宗宇却一把推开应济，变色大叫，
12: 进钞怎么样了？
10: 应济说，
12: 进钞已经到了，包头的生意也开始恢复了。哎，快说说你自己是怎么回事啊？
10: 王宗宇坐下来。
13: 哎呀，这事儿说起来真是蹊跷。晋超出了观音号的当天夜里，这个人劫走了我，三天前又放了我，还在外面留给了我一匹马，马上有干粮和水。为什么他开始要劫走我，后来为什么又把我放了，我都不知道。哎，但知道不知道都不要紧了，重要的是晋超平安到了包头。
10: 应季沉思起来。王宗宇笑道，
13: 东家别想了，不管他是谁，都一定是个知情者。他用这个办法呀，撒了一把土，迷住了别人的眼，帮着自个儿，也帮了我们。东家，这是智英老东家在天上保佑着我们呢。哎呀，晋超来了，包头有救了，我受一点苦啊，算不上什么。
10: 此时，太原府金勇官署里，金宝正伏地抽泣，不敢抬头。金勇怒不可遏，骂道：
11: 你这个奴才还有脸哭？我不敢相信别人，只相信你，可是你连这样的事也给我办砸了啊！你带了那么多人枪，居然被一帮山匪劫走了运钞车，你坏了我的大事，该当何罪？
10: 金宝说：
13: 爷饶命，不是金宝无能啊，是这帮被收编的土匪一听枪响就撒丫子跑了个精光啊，爷要追究就该拿收编这帮土匪的崔旺柏治罪。
10: 曾有志忽然跑进来激动道：
11: 大人，有好消息啊。
10: 金勇怒道：
11: 哎呀，现在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10: 曾有志递过一张报纸：
11: 大人快看，天津的报纸，上面讲包头城恢复了生意，新晋商银行大量发行山西观音号的晋钞，有些包头的商人已经带着这些晋钞去了北京和天津，用它做生意了。
10: 金勇一把夺过报纸，看了一遍，转怒为喜。
11: 哎呀，乔英

0: 计这小子可不可小觑呀、啊！啊，他不但骗了本官，更骗过了那个一心阻止进钞出境的人。进钞出境了，晋商中的那些大户再也抵制不了他了。
1: 这时，一名衙役跑了进来。
2: 大人，崔王柏求见大人。
1: 金勇面色迅速冷下来。
0: 他来得好，不来我还要打发人找他呢，让他进来。
1: 他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金宝。
0: 没用的东西，还不滚出去。
1: 金宝急忙爬起来，灰溜溜出去。金勇又看一眼曾有志。
0: 你也回避，让他看见你在我这里对你不利。
1: 曾有志点头。
3: 啊，谢大人。
1: 他刚刚从另一道门离开，望柏就走了进来。金勇问，
0: 你怎么来了？
1: 望柏说，
3: 听说运往包头的进钞出了事，我急着赶过来。哎，大人，我以为这件事不是乔英记主使的，就是潘威严一手策划的。
1: 金勇问，
0: 乔英记和潘威严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呀？
1: 望柏道，
3: 这非常好解释啊，现在全山西都在传说大人和他一起联手重建观音号，是为了用纸印的钞票圈走山西的银子。观音号开张转眼就是半年，第一宗生意还是乔英记拉自己家的银子和他做成的。乔英记眼看着做这桩生意无利可图，又被全山西的乡宇唾弃，就和他原先的大掌柜潘威严想了一个金蝉脱壳的办法，先让大人绝了靠观音号得到山西银子的心。大人的心冷了，就会弃他于不顾，观音号即使还会维持，也是名存实亡了。那个时候乔英记了结观音号的目的就达到了。
1: 金勇说，
0: 崔王柏，你像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没有想到自个儿也有失手的时候。
1: 望柏陡然变色。
3: 大人什么意思啊？
1: 金勇把那张报纸递给他。
0: 看看这个吧。
1: 望柏一目十行地看报纸，勃然变色。
3: 这怎么可能？
1: 金勇道。
0: 来人。
1: 几名侍卫冲进来，望柏大叫，
2: 大人要干什么？
0: 把他给我捆起来，押进太原府大牢听候处置。
1: 众侍卫上前抓住望柏。
2: 大人，大人，我不明白，冤枉啊。
1: 众侍卫将望柏拉出去。金勇又道，
0: 来人，把他弟弟也抓起来，关进大牢听候处置。金宝。
1: 金宝跑了进来。
0: 没用的东西，马上知会观音号经理潘文言，开动印钞机，多印进钞。再过三天就是半年准备期截止的日子，山西境内的大小商人只要还不来兑换进钞，有一个算一个，派出警察摘他的招牌，封他的门，以违法罪全抓进大牢。他们不想让本官消停，本官也不会让他们消停。
1: 金宝哆嗦了一下。
2: 爷，这样天下会不会大乱呢？
1: 金勇恨道。
0: 爷，我已经看透了这些山西人了，天下不大乱，他们哪会乖乖的把银子拿出来。
1: 从早上起天就阴得厉害，大家意料中的大雨却没有下来。山西观银号经理室里，潘威严闭目正襟危坐，形同槁木。二掌柜印镇刘根都望着他。二掌柜忍不住了，
3: 师父，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怎么办呢？
1: 潘威严忽然睁眼。
4: 你马上去大德通告诉何大掌柜，见晋商各大家传我的话，不要把山西观音号当成山西官府的银号，就当它是乔家的又一处票号，新进钞就是乔家发行的新银票。潘文言以人格担保，他们明天用银子兑走进钞，后天就可以把进钞拉回来兑走银子。
1: 二掌柜怀疑道。

0: 掌柜转身离开。应震再看潘维言，发现他又重新闭上了眼睛。金勇官署里，一卫兵正在帮金勇试裁缝刚送来的新衣。金宝一头跑进来叫道：
1: 爷，快出去看看，见了鬼了。
0: 金勇骂道：
2: 什么见了鬼了，净说些不吉利的。
0: 金宝说：
1: 昨天观音后还鬼都不上门呢，可是今天大门外头排起了长队，都是拉银子来兑换进钞的。
0: 金勇惊喜道：
2: 真的？
1: 哎呦，爷不信，你快去看看呐。
2: 本官还真想去看看。
0: 他马上便装坐马车赶往山西观银号，透过车窗看去，只见赶来兑换进钞的银车真的挤满了大街，排起了长龙，后面还有更多的银车赶来。马车内，金宝看金勇：
1: 爷，怎么样，我没有瞎说吧？
0: 金勇一时神情肃然。金宝问：
1: 爷怎么又不高兴了？
0: 金勇说：
2: 回去。
0: 金宝不明白：
1: 回去？
0: 马车已经掉头快跑起来。回到官署，金勇有点喘不过气来。
2: 茶！
0: 一老妈子端过茶来，金勇饮了一口叫道：
2: 烫烫！哎，老曾在哪儿呢？
0: 曾有志匆匆跑来：
2: 哎，老曾啊，快去观音后啊，每过一个时辰给我打一个电话，告诉本官有多少银子入库。
0: 曾有志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转身欲走，金勇又说：
2: 哎，告诉乔应镇，验银子的时候给我仔细点，不要让这些山西人用假银子换走了我的真进钞。
0: 曾有志点头称是，匆匆走出。金勇回头发现金宝正用吃惊的目光盯着他。
2: 哎，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呀？
1: 啊，爷，金宝觉得爷今儿个……
0: 金勇说：
2: 快让你的人换上便服，盯着那些来兑换进钞的商家，看里面有没有齐太平三县的大商家。
0: 金宝答应，又问：
1: 爷，这要紧吗？
0: 金勇大声说：
2: 当然要紧，要是他们还是不接受进钞，山西的大银子仍然入不了我的银库。
0: 金宝吃惊道：
1: 爷的银库？
0: 金勇大怒：
2: 快去办差。
0: 金宝往外跑，金勇又嘱咐：
2: 哎，出去了不要乱说啊。
0: 金宝在门外喊：
1: 知道了。
0: 整整一天，金勇都在自己的官署里走来走去，如癫似狂。天黑下来了，金宝陪曾有志快步走进来，金勇单刀直入：
2: 哎，快说进了多少银子。
0: 曾有志道：
1: 1700万两。
0: 金勇大叫：
2: 当真？
0: 曾有志点头：
2: 哎呀，我的天哪，一天进了1700万两啊，一天进了1700万两。
0: 金勇双手高高举过头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终于放下了手，问金宝：
2: 晋中各大商家来了谁？
0: 金宝说：
1: 祁县的水家、袁家、达胜昌邱家、平遥的赵家、王家、萧家、太谷的曹家、马家都来了。
0: 金勇问：
2: 于四呢？
0: 曾有志说：
1: 于四的钱家、孙家、李家也都来了。
2: 何家呢？
0: 曾有志说：
1: 啊，何家还没有，也许明天会来。
0: 金勇摇起手指甲来，转喜为怒：
2: 何家怎么没来？怎么敢不来？本官听说何家那个老当家人乔志庸的老相好江雪英，就是这次晋商联合抵制晋超的带头人。晋中齐太平三县的大商家都来了，他居然还敢抵制我。金宝，替爷想个主意，好好收拾他，爷要杀一儆百。
0: 金宝惶惑道：
1: 爷，想主意事金宝可不在行啊。
2: 哎呀，我知道你不在行，老曾也不成，备马。
0: 曾有志急忙道：
1: 哎哎，

0: 何家明天也许就来了。哎呀，有些事情啊不能着急，大人应该等他们三天。
1: 金勇看他，
2: 不，我只能再等一天，只要明天还不来，我就动手。
1: 这天深夜，榆次东湖村何家大门外，潘维岩、二掌柜刘根下马，胡管家将潘维岩引进客厅，不多时就把江雪英请了进来。潘维岩忙拱手，
0: 潘维岩深夜打扰，冒失了。
3: 江雪英也不客气，你是冒失了，听说你这会儿靠上了山西民政长，抱上了粗腿，是天上的神仙了，怎么还记得我这草民之家呀？潘维岩看看胡管家。
0: 胡管家，潘维岩有几句话想单独跟江老东家讲。
1: 胡管家对张妈、明珠瞅一眼，三人离去。潘维岩走去把门关严，回头和江雪英四目对视，忽然都现出了真情。两个人没让众人在外面久等，门很快就开了。潘维岩走出，对二掌柜和刘根说，
0: 我们走吧。
1: 三人也不向胡管家等人告别，就出了大门上马离去。又一天过去了，天黑下来，金勇在官署里焦急地等来了金宝和曾有志，迫不及待地问，
2: 今天是第二天，又进了多少？
1: 曾有志道，
0: 500万两。
1: 金勇诧异，
2: 怎么才500万两？
1: 曾有志说，
0: 哎呀大人，500万两也不少了。
1: 金勇掐手指算账，
2: 500万两加上昨天的1700万两，乔家的310万两，现在我山西观音号银库里已经有2510万两银子了，是吗？
1: 曾有志说，
0: 不，只有2000万两。
1: 金勇大叫，
2: 怎么会呢？你不会算账吗？啊，昨天就已经有2010万两了。
1: 曾有志道，
0: 大人有所不知，今天进了500万两，但也出去了500万两。
1: 金勇变了脸色，
2: 银子进来了还会出去？他长了翅膀吗？怎么回事？快说。
1: 曾有志说，
0: 大人，山西观音号关于进钞发行的章程上本来就有一条，进钞和银子可以相互兑换。
1: 他的话没说完，金勇已经大吼起来，
2: 没有本官下令，银子兑进来了，谁还敢把它再兑出去啊？我饶不了他。
1: 曾有志看他冷静地说，
0: 大人，卑职有一句话，
2: 哎呀，有话你就快说，说完了和我一起去观音号把潘维岩抓起来。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7: 哎呦，
6: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 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7: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6: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7: 嗯，
6: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7: 嗯，
6: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7: 哦，
6: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7: 哦，
6: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7: 嗯，啊，对，我知道，
6: 对不对？
7: 而且它还好吃呢。
6: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7: 嗯，
6: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7: 嗯，
6: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7: 哦，
6: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7: 哦，
6: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肝养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7: 哦，
6: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7: 嗯，
6: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7: 啊，
6: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7: 咱们新品是吗？
6: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7: 啊，
6: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7: 嗯，
6: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7: oh，
6: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7: 啊，
6: 你像里面有金桔、
7: 嗯、
6: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7: 嗯，
6: 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 啊，
7: 啊，
6: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
7: 哎，
6: 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7: 嗯，
6: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7: 随身携带都方便。
6: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7: 嗯，
6: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7: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啊，
6: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7: 嗯，
6: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7: 嗯，
6: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元的，
7: 哎，那我觉得还行，
6: 还可以，对不对？
7: 嗯，
6: 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7: 立减200，
6: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7: 啊。
6: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7: 嗯，
6: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7: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6: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7: 哦，它不是软的，
6: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
7: 哦，
6: 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7: 还会有口感的。
6: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 啊、
7: 哦，
6: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7: 嗯，
6: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7: 嗯嗯、
6: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7: 嗯，
6: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7: 我觉得在我这儿、
6: 啊、
7: 一个小时都不到，
6: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7: 是。
6: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7: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6: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嗯？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嗯、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7: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6: 嗯、
8: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6: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7: 嗯、
6: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7: 是
6: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7: 对
6: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7: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9: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烦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10: 100块怎么给你？
9: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11: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第111集，听金勇说要把潘维言抓起来，曾有志赶紧说：“
0: 哎，大人，卑职说的就是这个，大人不能这么做呀。潘经理让银子和进钞相互兑换是照章办事，并没有错。相反，卑职还觉得他做的对。”只有这样，观音号才能用进钞换到更多的银子。
1: 金勇听得不顺耳，
0: 你这话怎么讲啊？哎呀，大人，昨天有人拉银子来兑换进钞，今天就有人拉进钞兑回银子，这是要试一试山西观音号有关银子进钞自由兑换的章程是不是真的。今天潘经理没有让观音号食言，大胆兑出去500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做得漂亮啊！从今以后，没有人敢说观音号说话不算数。有了这个信誉，将来观音号银库里一定会进入更多的银子。
1: 金勇冷静下来了。
0: 啊，更多是多少啊？
1: 曾有志说。
0: 哎，就我对山西财富的估计，5000万两银子是可能的。啊，5000万两，有这么多呀？不要忘了，大清268年，
2: 好年份，全国一年税收也就是四五千万两，差的时候只有八九百万两。我们弄一个小小的观音号，就能圈进来这么多？
1: 曾有志说：“
2: 卑职只是个估计啊，这能不能成，要看我们是不是能让山西商人相信，将银子放进观音号银库里，比放在自家还放心。”放在自家银库里啊，他照样要提防强盗上门抢劫呀。
1: 金勇沉吟良久，忽然挥一下手：“
2: 好，你去吧。”
1: 看着曾有志出门，金勇回头吩咐金宝：“
2: 备马。”
1: 太原府大牢，入夜，囚室门被打开时，望柏兄弟正躺在地下假寐。金勇带金宝走进来，望柏睁眼大叫：“
2: 大人！”
1: 金勇对典狱长和狱卒说：“
2: 走，盯着点，不要让人进来。”
1: 二人离去。望柏望时已经坐起来看着金勇，望柏哈哈大笑。金勇问：“
2: 崔先生笑什么呢？”
1: 望柏道：“
2: 大人终于来了。”大人还是离不开崔望柏。
1: 金勇冷笑：“
2: 本官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想阻止的事情本官办成了。”
1: 望柏问：“
2: 有人拉银子去观音号兑换进钞了？山西观音号又做成了一宗生意？”
1: 金勇说：“
2: 不是一宗，就这两天，观音号门庭若市，拉银子来兑换进钞的银车挤满了大街。对于这个结果，崔先生有何感想啊？”
1: 望柏故作镇静：“
2: 恭喜大人。不过小人想问一句，如今观音号银库里已经进了多少银子？”
1: 金勇看他良久方开口：“
2: 本不想告诉你，只是两天时间，观音号银库里已经进去两千万两银子，这大大出乎崔先生的意料吧？”
1: 看望柏仍然一副嘲笑的表情，又说：“
2: 看崔先生的嘴脸，就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今天晚上我心情好极了，想到了你们兄弟，特来看看二位在里面过得怎么样。这里的环境可不太好啊，出去的时候我会交代一声。”
1: 望柏说：“
2: 明白了。大人这么晚来见望柏，原来是想表达自己的得意。还有，大人这么一来，崔某人知道我们兄弟还得在这里再待上一阵子。崔先生真是聪明人，既然你都想到了，我就不多说了。二位不但要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恐怕为了让山西人更放心，我还要把消息传播出去，让所有人知道我已经承办了你们。你帮我出的中策和下策，好像也就寿终正寝了。”
1: 望柏突然放声大笑：“
2: 大人果然聪明，小人佩服。以前总以为是我在利用大人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看来还是大人利用望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1: 金勇说：“
2: 哎，不要这么夸我啊，我会飘飘然的。不过也不要担心会一直在这里待下去，需要请二位出去的时候我还会来的。”
1: 他转身要走，望时叫道：“
8: 大人等等。”
1: 金勇回头看他， 往时磕头在地，
8: 大人快放了我们兄弟，我哥已经是残废人了，大人不要再用他，就放了我们，让望石带着他回老家，我保证一回去就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再出门祸害山西人了。
1: 望柏大怒，
10: 你说什么？谁是祸害？就是你，你不但是山西人的祸害，还是崔家的祸害，你要把崔家闹得断子绝孙呢。
1: 望柏道，
10: 大人，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宁愿一直待在这里，也不愿回家做一具行尸走肉。
1: 望石说，
8: 你现在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1: 金勇大声道，
10: 罢了，让我想想。望石兄弟，本官不是没有恻隐之心，但是不行啊，兄弟，一头猛兽是不能随便放它回归山林的。你哥这个人呢，本官可以不用，但是别人绝不能用。
1: 他转身要走，望柏忽然想起什么。
10: 大人，等等，大人不是为了刚才这几句话来的。
1: 金勇看他，望柏接着说，
10: 大人有2000万两银子，一定急着向袁大总统手下那个人报功。大人，你可不要这么快呀。
1: 金勇问，
10: 为什么呀？
1: 望柏急躁道，
10: 哎呀，坏了，大人一定把这件事做下了。哎呀，哎呀，从今天起，向大管家，不，也许是袁大总统本人已经盯上了山西，盯上了大人，大人的命就和山西观音号和这2000万两银子拴在一起了。万一有一天这2000万两银子不翼而飞，大人就是个死。
1: 金勇心中一震，拔枪叫道，
10: 住口，你这个丧门星，你在诅咒本官，本官这会儿就毙了你。
1: 望石急忙上前挡在望柏面前，趴下磕头，
8: 大人饶了他吧，大人饶了他吧，别把他当人啊，就当他是个疯子，望石求大人了。
1: 金勇收起枪开门离去，望柏仍在叫，
10: 大人你不能这么走，崔望柏还有话说呢。
1: 狱卒已经走过来锁门了，望石回头冲望柏脸上就是一拳，望柏忽然向后倒去，望石歇斯底里扑上去拼命打他，叫道，
8: 都是你自以为聪明，害人反而害自己，你是天底下最蠢的人。
1: 望柏任他发作，仍在瞠目大叫，
10: 他一定会回来的，想在山西这个地方玩转乔应济和这些晋商，没有崔望柏就是不行。
1: 金勇回到官署已是夜半，见他脸色不好，金宝等人都十分小心。金勇说，
10: 去叫乔应镇王一刀来见我。
1: 等了一个时辰，两个人才被带进来，金勇背身站立不回头。应镇和刘小七对视一眼，金宝再次提醒金勇，
10: 爷，他们来了。
1: 金勇回头盯着二人，心情恶劣，
10: 这么晚了，知道本官为什么还要见你们？
1: 刘小七摇头，
10: 不知道。
1: 应镇高声回答，
12: 小人知道，大人这个时候把小人叫过来，是因为大人的话白天说不得。
1: 金勇心中又是一震，
10: 既然你连这个都想到了，那就一定能猜到我要说什么，说出来我听听。
1: 应镇说，
12: 没有什么比观音号的银子更在大人心里了，大人是说你把他们交给我们俩了。
1: 金勇问，
10: 我这么说过吗？王一刀，你听明白了吗？
1: 刘小七道，
10: 小人是个粗人，只知道谁对我有恩，我就对谁肝脑涂地，大人要小人守好观音号银库，小人就一定守好，别的一概不懂。
1: 金勇说，
10: 乔应镇留下，王一刀门外等着，我还有话跟你讲。
1: 等刘小七走出去，金勇看一眼应震。
2: 进了观音号这些天，你明白了什么？
1: 应震道：
12: 小人明白了一件事，乔家完了，小人的未来只有乔家观音号，只有大人。错了，
2: 你的未来不在本官，也不在观音号，只在观音号银库里的银子。银子在，而且块块都是真的，没让别人掉包，你就有未来。不然你和乔家所有人一样，死路一条。你可以走了。
1: 应震躬身离去。刘小七很快又被金宝带进来，金勇问他：
2: 知道本官要跟你说什么吗？
1: 刘小七想了想，笑道：
12: 哈哈，大人其实不想跟小人说什么，但是必须让刚才走出去的这位乔家少爷知道，大人对我呀交代过一些事情。
1: 金勇道：
2: 真是应了一句话，英雄多在风尘啊！以后你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来见我。金宝，告诉卫兵不得阻拦。
1: 金宝大声道：
12: 知道了，爷。
1: 金勇又看刘小七：
2: 王大侠要本官为你做点什么吗？
1: 刘小七说：
12: 酒，人在山西，大人不把杏花村管够，小人觉得憋屈。
1: 金勇吩咐金宝：
2: 给王大侠备足杏花村。
1: 金宝犹豫着问：
12: 爷，让王一刀喝多了酒不会误事吧？
1: 刘小七哈哈大笑。金勇说：
2: 你小看王大侠了。
1: 数月过后，包头富字号通四海殿旧址上，一座全新的建筑门前披红挂彩，鞭炮齐鸣。应济正在跟达胜昌钱大掌柜、宋掌柜等包头商家寒暄。
12: 哎呀，各位都来了，快请进来。
1: 钱大掌柜一拱手：
12: 恭喜乔东家，新晋商银行总行落成，这是包头的大喜事啊。
1: 应济说：
12: 新晋商银行是包头所有乡里的银行，大家都是股东，大家同喜，请吧。
1: 众人议论着走进去，应文忽然跑过来对应济说：
12: 大哥不好，我今天高兴，别说不好的事，不说不行啊。上次抢掠包头的那帮马匪，听说你带着乔家回来了，他们又来了。
1: 应济脸色急变：
12: 胡说。
1: 应文道：
12: 一个乡里在三十里外碰上的，他们不敢太近了扎营，要等到天黑后不声不响的杀过来呢。
1: 应济一时间喜气全无，怒道：
12: 好，让他们杀过来吧。这会儿包头城里出了人命，没有别的，去告诉大家抄家伙上城墙，我们和这帮马匪拼了。
1: 应文说：
12: 哪有城墙啊，城墙都破了，咱们还是赶紧告诉乡友们跑吧。住口，往哪儿跑啊，人有马跑得快吗？那怎么办呢？动动脑子，人长脑子是出气的吗？
1: 应文看着他不说话了。应济冷静下来想了想，忽然低声道：
12: 跟谁也不要讲，就这会儿悄悄把我的马拉出来，我要出去溜一圈。
1: 应文问：
12: 大哥，你不会一个人去闯马匪的大营吧？
2: 不是，
12: 要不就是你想自己送上去当肉票，你是乔家的东家。
1: 应济说：
12: 我是乔家的东家，可从这会儿起把乔家暂时交给你了，我要是回不来，你以后就接掌乔家的家事。
1: 说着把身上的那块羊脂玉佩扯下来交给应文：
12: 我要是死了，拿回去见你嫂子，她就明白了。
1: 应文一把推回去：
12: 大哥，我不要乔家，我要跟你一起去单刀赴会，你就不怕连你一块绑了肉票？大哥都不怕，我怕什么呀？要绑让他们绑我。哦，对了大哥，反正那帮土匪也不认识你，去了那里啊，我就是关公，大哥就是周仓，大哥一定是想说服他们不要再洗劫包头城，
8: 要是办不到，让他们把我当肉票留下，大哥回来帮他们送信要赎金，你正好可以金蝉脱壳，怎么样？
1: 应季笑道：
12: 兄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心眼儿，行，可以试试。

0: 匪的头目是谁啊？
1: 叶文说。
0: 啥马匪呀？就是就地溃散的前清的绿营，回不去家，滞留在草原上打家劫舍，头是个满人，名叫宝柱，是前清驻科布多的左领。
1: 应季说。
0: 这个人我知道，他爹当年做官坏了事，借了我们乔家的银子没法还，还欠着账呢，快走。
1: 夕阳西下，包头城西方的戈壁滩上，宝柱正带着他的那一对马匪行进。一小匪忽然回马来报：
2: 大帅，前面来了六子。
1: 宝柱停下马：
2: 什么人？抓到了吗？
0: 大帅想都想不到，他们说是包头副字号的东家乔应季，听说大帅又带着弟兄们洗劫包头城，主动来见，要和大帅谈判。
1: 宝柱笑道：
2: 哈哈哈，这倒是奇了啊，是谁走了风？抓住了，给我活劈了他。这乔应季活腻歪了，听说爷爷我要打包头城不赶紧跑，反倒迎上来，肉票自个儿送上门来了。好说，带过来。
1: 小匪飞驰回去，转眼将应季应文带了过来。宝柱看看二人：
2: 哪个是乔应季啊？见了爷爷怎么不跪啊？
1: 应文大声说：
2: 我就是。你是宝柱？
1: 宝柱吃了一惊：
2: 哎，连爷爷的名讳都知道，那就更好说话了。我看你还是个孩子，真的就是乔家的东家？
1: 应文说：
0: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甘罗十二位上卿，我乔应季和他比起来已经老了。
1: 宝柱再看应季：
2: 那一个是谁啊？
1: 应季说：
0: 在下是我们东家的长随，名叫小栓。
1: 宝柱说：
2: 你这个小栓长得不像个长随啊，倒像条好汉。哎，好了，你们东家马上要死了，你就别跟着他死啊，留下来给我做个马鞭吧。
1: 应季说：
0: 不能。宝柱，我好像记得你们家老爷子还欠着乔家的银子没还呢，听说你又要带人洗劫包头城，我们东家想起这件事来了，说既然宝柱要来，包头城这会儿穷得一两现银也没有，大家都没有办法做生意，只好向他讨回这笔银子，这不我就带着东家来了。
1: 他这番话让众马匪大笑起来。宝柱又羞又怒：
2: 去个人，把这小子砍了。
1: 应季道：
0: 且慢，小栓刚才不过说了个笑话，你怎么就恼了呢？虽然是笑话，但事情是真的呀。乔志庸老东家知道你们家败了，心存怜悯，早把账一笔勾销了。哎，你上次做的可不仗义呀，带人把包头城洗劫了个精光，现如今什么生意都没有，你就是杀了我和东家，杀进城里，要命有几条，想再捞到金银财宝没门儿。
1: 宝柱道：
2: 住口，不是他来了吗？他是乔家东家，应当拉着银子来重建包头，敢说没有银子？
1: 应文说：
0: 你说错了，这回啊，我乔应季还真没敢拉银子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我
0: 说对了，因为你还在草原上，我不会拉一两银子来重建包头，包头已经死了，我知道各位都是散落草原没有盘缠回到关内的绿营，你们难道就想一直这么过下去吗？不打算回家乡了吗？你们都没有父母妻儿，就这样当马匪会有个好吗？
1: 众马匪被说得心动起来，一时鸦雀无声。宝柱叫道：
2: 杀了他！乔应季，你别指望这些话就能动摇我的弟兄们，这些弟兄们要是能回到关里去，谁还会留在草原上？可他们怎么回去啊？没有银子，

0: 去了也是饿死，在这里最多也是饿死，可是抢到了银子就能发大财，那个时候再回去还来得及，是不是啊弟兄们？
1: 众匪稀稀拉拉地回应着是，应文做恍然大悟状。
0: 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呀，乡亲们，既然大家还要回头，我有一个办法，就怕你们不答应。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探寻中华乐音的源远流长，感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线二三十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五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

0: 的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十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四五十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一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五加农炮全长8米多，其中炮管长度4.6米以上，余为炮架长度。大炮全重1700余公斤，平时把大炮从隐蔽的坑道推到前方阵地和从阵地撤回坑道都要大费周折。女炮班在训练时要练推炮，拉开炮架，固定炮架。炮身太长太重，需全班协同，有的用肩膀顶住防盾板，有的扶大架，推一次炮能累得腿发软。推炮又是需要经常做的事情，无论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炮击结束，待炮膛冷却，还要擦炮膛。女民兵们都擦拭过枪膛，金属通条前端穿一油布条，从枪口插入，反复推进拽出，枪膛内壁螺旋形来福线就擦得铮明瓦亮。大炮不同，4米多长的炮管，85毫米内径，发射后炮膛内凸起的来福线上会残留火药燃烧的痕迹，甚至弹头被刮削的铜屑都要擦拭干净，这是维护保养大炮最基本的要求。擦炮工具是长长的擦炮杆，前头裹着布，几个人像拔河一样排列，每人握住擦炮杆的不同部位，同时用力将擦炮杆从装填口推入炮膛，拽出来再推进去，拽出来，像用拖布擦地一样反复擦拭。擦炮的布塞满炮膛才能擦。

发出最好效果，而那样一来，推送和抽出就更费力气。炮管的余温还在，炎热的天气炙烤着，发射时暴怒的大炮此刻沉默无语，而女炮班的民兵们被热浪裹挟的仿佛蒸了桑拿。擦拭完毕，拽出擦炮杆，趴在装填口看炮管锃亮耀眼的内壁，旋转的膛线缠绕到炮口处消失，蓝天被炮口切出碗状的一块，半朵白云有幸被圈在圆形的画框中。擦炮要全方位，擦完炮膛还要擦炮身，摇架、手柄、瞄准镜、炮栓都要仔细擦拭。这时候妈妈兵们最牵挂的是该喂奶了的孩子，训练时可以抱到阵地，实弹射击时就得让孩子远离。大炮响声堪比万斤雷霆，大人都被震聋了，孩子的耳朵怎么受得了？此刻孩子是谁在照看，又哭闹了吗？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2: 人也美，
1: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2: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 对，
2: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 对，
2: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2: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2: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95%以上。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
2: 呀，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2: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2: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2: 吃，好
1: 处太多了。
2: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2: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来了。
2: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2: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2: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2: 都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2: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六斤核桃4斤大枣吗？我再给你直降20元，只要179，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7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核桃17.9块，你这个17.9块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都合适。
2: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

0: 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一样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长，
1: 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79块钱。您就说这17.9块，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味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是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79，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7.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7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79块钱。
0: 你看咱平时在家吃的也就是买点大枣买点核桃，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味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79，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其实新疆纸皮核桃已经是全线涨价了，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依然是特别优惠的价位，179，整整是6斤的大核桃，再加上4斤的咱们大红枣，都是咱们新疆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1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

0: 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伏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1: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0: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祈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祈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0: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1: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 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

0: 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0: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未动心已远，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生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镇岛宝森的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年间，海洋岛姑娘顶上常常有两个胖孩坐在大石棚上下棋，两个孩子都戴着红兜兜，胖嘟嘟的，十分招人喜欢。可是还没等你靠上去，他们就不见了，人们觉得很是奇怪。有一年，海洋岛来了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南蛮子，一看他就不像买卖人，在岛上转了几天走了。转过年四月底，南蛮子又来了，这一次他装扮成货郎，带着个伙计来到岛上，就一头拱到一个外号叫骚狐狸的女人家里。一进门，南蛮子就递给骚狐狸两锭银子。这女人看到钱以后，哎呦，抛着媚眼说：大哥有事儿尽管说，何必破费呢？南蛮子说：只求大姐帮我把挑来的红丝线缠成两个大线团，要快，要赶在五月初四晚上缠完的。女人乐得满口应承。五月初三的早上，南蛮子带着伙计出去转了一天，回来见线团缠好了一个，心里挺高兴，又给了女的一副金耳环。女人戴上金耳环，线团缠的就更欢了。五月

初四的早晨，南蛮子和伙计又出去转了一天，晚上回来见两个大线团都缠好了，又递给骚女人两个金溜子，乐得那个女人赶忙叫丈夫去又打酒又买菜。说来也巧，这天晚上岛上有姓林和姓王的两个老头在家喝换红贴的喜酒，老亲家俩正喝的兴头上，忽听屋外传来孩子的哭声。不一会儿，两个头扎羊角辫身穿红兜兜的胖孩进了屋，哭着哀求两位老人救命。两个老头睁眼一瞅不认识，就问你们为什么哭啊。两个胖孩说，有两个南方人要害我们俩，去年那个卖狗皮膏药的人看到了俺们，今年他找了个帮手带了99斤9两红丝线来破俺们这镇岛的保身，他们要在5月初5端午节这天早晨趁着守俺的两条大蟒蛇要端午避难对俺俩下手，要是能有善良的渔家姑娘把骚女人缠的两个红丝线团烧了，俺俩就得救了。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在镇岛保身的下集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配多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闯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耗子。长海耗子又叫做海洋耗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耗子。
3: 嗨，我说伙计们呐，
4: 嗨，
3: 那看硬子儿心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5: 船老大，鲅鱼齐配了。
3: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炉又起来。
4: 好嘞。
3: 哎，喂哟，
4: 嘿呀嘿呀，
3: 喂，还有
4: 外甥一个，喂呀
3: 外甥，外甥一个，
4: 嘿呀嘞吼，
3: 嘿，我要上一个，
4: 换上一个，喂呀，
3: 哈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嘿叫，
3: 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嘿叫，
3: 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嘿叫嘿叫，
3: 嘿
4: 呀。
3: 叫，
4: 还叫一个，
3: 嘿嘿
4: 呀，
3: 嘿叫，
4: 还叫还叫，
3: 嘿叫，
4: 嘿叫，
3: 嘿叫，
4: 嘿叫，
3: 嘿叫，
4: 嘿叫，
3: 嘿叫，
4: 嘿叫，
3: 高儿大嗓
4: 要吼吼，
3: 喊大海喽，
4: 嘿嘿喊

0: 盼得潮起
1: 潮又落哟，
0: 盼得珍宝铺大海
1: 铺大海哟，
0: 哟嘿
1: 哟嘿哟，
0: 哟嘿
1: 哟嘿哟，
0: 哟嘿
1: 哟嘿
0: 哟，哟嘿哟嘿哟，哟嘿
1: 哟嘿
0: 哟，哟嘿哟嘿
1: 哟，哟嘿哟嘿
0: 哟，哟
1: 嘿哟嘿哟，
0: 哟嘿
1: 哟
0: 嘿哟，哟嘿哟嘿
1: 哟，哟嘿。
0: 我喊大海放声唱哟，
1: 放声唱哟，
0: 放声唱哟，
1: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0: 大海为我
1: 唱。

0: 抓上个
1: 七呀，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围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围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1: 胜利。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传声，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川省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声准备起来，嘿呀嘿哟。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到，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

0: 把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的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意识把这个耗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也在做起来。感谢家里这帮人，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创作人，我有就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唱爱好的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老院及自己家人，我们这支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以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1: 长海耗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起航耗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耗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耗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耗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耗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耗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耗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耗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耗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耗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耗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耗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吃饭。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有趣，
10: 有料，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网上爆火一个特别有氛围感的新词儿，瞬间治愈无数人的精神内耗。爱运动的人身上自带一种经济上行的美感。很多人第一反应以为是说运动很烧钱，有钱人专属，其实完全不是。这种美感跟存款、穿搭、奢侈品毫无关系，是一种刻在状态里的蓬勃、舒展、笃定、向上的生命力。咱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长期久坐躺平的人自带下行疲惫感，含胸驼背，眼神涣散，浑身松弛无力。而坚持运动的人完全不一样，脊背挺拔，体态舒展，不是干瘦的单薄，是紧致有力的线条。常年规律

0: 排汗代谢，皮肤呢通透清爽。这种由内而外的干净状态，再贵的护肤品，再好的穿搭都模仿不来，更绝的是藏在骨子里的底气。运动真的是最公平的投资，付出就有回报。坚持运动的人，眼神清亮不浑浊，很少陷在焦虑和内耗里。汗水会分泌快乐因子，帮助我们清除负面情绪，慢慢练就稳定的情绪内核，遇事不颓废不摆烂，自带从容笃定的气场。网友们说得特别通透，这是普通人最低成本的上行逆袭。经济上行是日积月累的稳步增长，没有一夜爆红的奇迹。运动带来的蜕变也是一样，不靠速成，不靠突击，日复一日的坚持，慢慢提升体能，稳住体态，治愈心态。能坚持运动，说明我们有余力关照自己，不被生活琐事完全裹挟，有对抗疲惫、对抗摆烂、对抗生活下坠的能力。这份稳稳掌控自己人生的状态，就是最顶级、最耐看的上行美感。这正是躬身流汗塑身形，心有锋芒自清明，日日深耕积向上，人生稳步踏新程。真正的高级从来不是物质堆砌，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愿我们都能坚持运动，自带向上气场，日子向阳，步步向好。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同样是冷，感受却不一样。北方是干冷，南方却是湿冷，这俩到底有啥区别呢？首先你得知道咱们为啥会冷。简单说，每个人都是个大热点，动不动就散热。散热的时候，热量会从热往冷的地方传，热量流失的多，自然就冷。虽然冷都是因为热量流失，但在南北方，热量流失的方式完全不同。看到这个秦岭了吗？它很高大，北挡干燥的冷空气，南挡暖湿气流，让南北方干湿分离，北方干，南方湿。这对冷有啥影响呢？一，北方干冷，在北方制霸冬天的是这位冷空气。
3: 哟爸爸，
2: 他们冷如冰，寒如雪，就像毫无感情的劫匪，碰见热乎乎的人，二话不说就一个字儿，
3: 凉。
2: 抢完之后也不耽误时间，就这样，热量很快传到了冷空气身上。而且北方的风很大，冷空气嗷嗷有劲儿，能带走更多热量。这就是北方的干冷，主要就是冷空气在搞破坏。那咱们咋办呢？加衣服呗，这就相当于加了一层护甲，既能扛住冷暴力，又能拦住要跑的热气。但是到了南方会发现穿衣服不顶用了，这就要说到大家都很关心的二，南方湿冷。如果说北方的干冷是明抢，那南方的湿冷讲究的就是慢慢渗透。在南方除了冷空气，还有负责渗透的小液滴。
4: 我们水货最适合潜伏，
2: 它非常小，可以悬浮在空气里，无孔不入，就像一位搞潜伏的间谍，一般衣服布料的孔隙它都能出入自由。
4: So easy，
2: 潜伏进来后就趴在人体上吸热量。但这可不是一般的吸，它还有个绝招，变态，
4: 这叫变状逃逸。
2: 它可以从液态变成气态，这个现象就是蒸发吸热，吸的热量更多。关键是南方比较潮湿，空气里全是小液滴，能不停地搞渗透。
4: 兄弟，该葬坑了，
2: 看到没？小液滴太小，就算穿着衣服也防不胜防啊。好了，关于南北方的冷，总的来说就是这样。在北方，冷只受冷空气影响，在南方，冷受冷空气加小液滴两种影响。所以同等温度下，湿冷相对更难防，感觉上也更冷。这种感觉上的温度就叫体感温度，可能和实际气温有出入。如果说北方的干冷像一个高手和你正面刚，那南方的冷就是又来了个对手，直接给你透心凉。
5: 来南方居家旅行必备凉哟。
2: 当然了，湿冷虽然冷，但跟北方的零下几十度也是比不了的。所以在南方冬天想要不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湿。好了，干冷和湿冷就说这么多。如果你想打败魔法，我教你一招，
3: 把秋裤塞到袜子里。
6: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7: 有人乐于分享，这份记录生活的热忱值得尊重。有人比较低调，这份专注日常的从容同样可贵。归根结底，你的朋友圈你做主，发不发朋友圈，多发还是少发，全凭你自己内心的意愿。朋友圈本就是一个表达的出口，是个人心境与生活方式的体现。只要能够忠于本心， 认真过好每一天，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碍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
8: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管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9: 100块的赔礼。
8: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10: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北纬39度是地球的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尽收眼下。同时沿着这一纬度，你可以领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青海湖、库布齐沙漠、日本海、里海、地中海、爱琴海等美景。这一纬度地带也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线盛名远播。这里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这里是东北地区唯一海岛线，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其中有人居住海岛18个。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历史严格考古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公元前300年的战国时期，燕国至辽东郡辖长山群岛，东晋16国时为高句丽侵占，唐灭高句丽，收复辽东后属安东都护府基利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1898年沙俄租界旅大，长山群岛先后属沙俄关东州厅、远东总督府下之皮子窝行政区和岛屿行政区。1904年日俄战争后，长山群岛先后属日关东州厅、民政署、荆州知署、关东州厅、皮子窝民政署等。1945年11月，长山群岛解放并设置长山区公所，属新津县。1949年9月改为县级建制。11月10号正式成立长山县人民政府，隶属旅大行政公署。1953年1月31号长山县改称长海县，隶属大连市的前身旅大市。历经7000多年的时光轮回，一代代长海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他们的生计与大海息息相关，大海也是长海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他们时代在与大海的搏击中诠释着一种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历史上，长海县在东北地区最早建立起了初期的渔业捕捞体系，渔业和鱼类加工业成为当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县每个乡镇公社都有隶属自己的捕捞队和渔民队。相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公社，还建有自己的冷库，凭借闯海捕鱼和渔品贸易造福一方。人与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早先由于技术滞后，渔船的功率相对较小，每到渔汛前半个月时间，船家们就要先期开赴自己认为理想的渔场。一时间，只要有渔船开拔，远亲近邻都要到码头相送，燃放鞭炮，供奉摆上猪头等祭品的灶台，大家就是一个愿望，保佑渔民平安，渔丰满仓。在长海的捕捞史上，有许多传奇风情。据老渔民介绍，在船上不许打海鸟，甚至把捕捞上来的鱼虾扔到海里喂海鸟，因为海鸟在风暴来临之前总有些奇异的征兆，渔民往往因为海鸟的提醒而躲过灾难。就是渔船无探鱼设备，一些较大的渔船就在桅杆上吊个木桶，渔船进入渔场后就选择眼神好有经验的渔工攀上桅顶，站在木桶里四处眺望，发现鱼群就用小彩旗指挥船老大转舵，驶向鱼群处撒网。站在木桶里眺望的人被称为鱼眼。马兰花开，黄花鱼来，过了国语，杂鱼上岸，大豆开花，海里摸虾，春过三天鱼北上，秋过三天鱼南下。一代代海岛渔民千百年来的心血和汗水诠释着渔家文化，代代传承。随着拖网、雷达、探鱼器等渔业技术的进步，老一辈海岛人铺水盖浪、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到上世纪70年代已成为中国渔业的排头兵。1978年，长海县的渔船首次驶出中国海，进入国际公海。1987年，獐子岛公社远洋捕捞船队跨越太平洋，是继国有企业后第一个在国际公海进行渔业生产的集体企业，诠释了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拼搏精神。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5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形，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5只手臂，那它就有5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5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

0: 还有两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一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县20-30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五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0-50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
2: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

0: 吃得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3: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4: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3: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6: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7: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6: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8: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9: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1: 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40，全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

0: 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伏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4: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3: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5: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3: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奇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

0: 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0: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2: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引流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3: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0: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生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嘿，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 又扎根长

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大费周折。女炮班在训练时要练推炮，拉开炮架，固定炮架，炮身太长太重，需全班协同，有的用肩膀顶住防盾板，有的扶大架，推一次炮能累得腿发软。推炮又是需要经常做的事情，无论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炮击结束，待炮膛冷却，还要擦炮膛。女民兵们都擦拭过枪膛，金属通条前端穿一油布条，从枪口插入，反复推进拽出，枪膛内壁螺旋形来福线就擦得铮明瓦亮。大炮不同，四米多长的炮管，85毫米内径，发射后炮膛内凸起的来福线上会残留火药燃烧的痕迹，甚至弹头被刮削的铜屑都要擦拭干净，这是维护保养大炮最基本的要求。擦炮工具是长长的擦炮杆，前头裹着布，几个人像拔河一样排列，每人握住擦炮杆的不同部位，同时用力，将擦炮杆从装填口推入炮膛，拽出来，再推进去，拽出来，像用拖布擦地一样反复擦拭。擦炮的布塞满炮膛，才能擦出最好效果，而那样一来，推送和抽出就更费力气。炮管的余温还在，炎热的天气炙烤着，发射时暴怒的大炮此刻沉默无语，而女炮班的民兵们被热浪裹挟的仿佛蒸了桑拿。擦拭完毕，拽出擦炮杆，趴在装填口看炮管锃亮耀眼的内壁，旋转的膛线缠绕到炮口处消失，蓝天被炮口切出碗状的一块，半朵白云有幸被圈在圆形的画框中。擦炮要全方位，擦完炮膛还要擦炮身，摇架、手柄、瞄准镜、炮栓都要仔细擦拭。这时候妈妈兵们最牵挂的是该喂奶了的孩子，训练时可以抱到阵地，实弹射击时就得让孩子远离。大炮响声堪比万斤雷霆，大人都被震聋了，孩子的耳朵怎么受得了？此刻孩子是谁在照看？又哭闹了吗？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镇岛保身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说到，两个男蛮子要在五月初五端午节对海洋岛的两个生娃娃下手。生娃娃求助两个老汉，找了几个善良的渔家姑娘，把骚女人缠的两个红丝线团烧了，他们就能得救。两个老头一听都松了口气，对两个娃娃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岛上善良的姑娘一大群，让他们想个法子把红丝线团烧了就是了。两个老汉让孙女儿早来了，姑娘媳妇一大帮，打扮的花枝招展，来到了骚女人家。一进院就喊，听说货郎在这儿住，俺们买点针头线脑好过五月节呀。两个货郎一看一群漂亮的姑娘来买东西，就一边应酬着，一边直勾勾地盯着他们，还一边嬉皮笑脸地奉承着姑娘。这骚女人一看，哼，吃了醋，一脚把桌子给踢翻。趁着这混乱的时候，渔家女把线团抓到了手里，用剪子给剪碎，然后悄悄地扔到了灶坑里，紧接着像一只只百灵鸟一样嘻嘻哈哈地走了。几个狗男女正在吵闹，深呐，哎呀呀呀呀，两个家伙互相埋怨。那骚女人扭着屁股出来说，哼，这些丫头怎么把线团子扔到灶坑里去了，我得去骂他们，让他们赔。男蛮子说，赔个普通线团子有屁用，过了明儿早就挖不到保身了，都怪你给我们灌的迷魂汤误了大事儿。女人嬉皮笑脸地说，线团还没烧透，用水把它泼灭，两个团变成一个团，明天早上用，我连夜给你缠出来。男蛮子一听，这也是个办法，能挖到一个保身也行，急忙舀了一瓢水，急三火四的往火上浇，线团子滋啦一声冒起了一股白烟，只听哎呀，两个货郎的眼睛都让这白烟给烫瞎了。从此这两个货郎的眼睛就再也没有治好过，成了岛上的两个要饭花子。五月初五的早上，两个人参娃娃带着红兜兜，手里各端着一碗金黄色的人参汤，送给了林王两位老人喝了，感谢着救命之恩。两个老人喝了参汤，都活了100多岁，成为海洋岛上的百岁老人。从那以后，两个镇岛保身再也没有离开过海洋岛，为了防备意外，他们就再也没露过面。您要是问他们藏在哪儿，这我可不能告诉你。老辈人说了，这两个保身要是让人挖走了，海洋岛可就寸草不长了。镇岛保身的故事下集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

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溪、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环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广鹿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

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星与海葵。海星属棘皮动物门，背腹扁平，由中央盘和5个腕足构成，体型呈五角形，人们也称它是五角星。海星作为棘皮动物的一员，跟海胆、海参算是一个家族，都是无脊椎的海洋动物。海星看上去没有任何常见的动物器官，但其实海星是有眼睛的，眼睛就隐藏于手臂，就是触角的末端。科学研究称它是红外感受器官，这也就意味着海星有5只手臂，那它就有5只眼睛。这些感受器虽然不能和人的眼睛一样看清外界景象的细节，但是通过其敏感的红外感受，哪怕是再深再黑的海底，海星都能够通过感知明暗来摸清周围的环境，捕获食物。人们对海星最普遍的印象就是硬硬的趴在沙滩上，但其实海星的肢体非常灵动，这得益于它体内的构造。海星体内是没有血的，它的液体循环不是靠血液循环，而是海水循环。海水渗透到海星的身体里后，流到它的每一条手臂里，从而使海星能够伸展自己的手脚去运动、行走，去抓捕贻贝、蛤蜊之类的食物。长海县是虾夷扇贝国内唯一底波区，因为虾夷扇贝与海星同居于砂石海底，当扇贝接近海星时，就会被海星的5条手臂牢牢围裹，致使其窒息而死，再吞噬扇贝的肉体。海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它有2个胃，因此海星几乎是时刻不停地掠食，像小鱼、虾米、贝类，就连带壳的螃蟹它全都吃，有时候急眼了连同类都吃。海星所过之处，那叫一个寸草不生，片甲不留。被海星吃过的贝类等，几乎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且海星的繁殖力极强，自愈能力神奇，如同海参一样。哪怕被剥离几块只剩下1厘米长的腕，经过再生也能恢复到一个新的完整的海星。所以说，海星不仅是贝类的克星，也是海中的蝗虫，对养殖产业

0: 影响巨大。不过产自长海县二三十米深的海底，体长在30至40公分的海星可是鲜香无比。海星煮熟后，扒开海星的五个大腿，露出的是满满的米黄色呈米粒状的肉体，其味道没有一丝腥味，而是如蟹肉般的鲜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生长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无奇不有。海葵，但从名字就可以理解如同陆地的植物向日葵，而海岛人也把它叫做海蛉。海葵属腔肠动物，圆柱状的身躯靠底部强有力的吸盘牢牢地吸在带有淤泥的岩层里，身躯上端是它的圆盘状的口，口周围长满柔软的触手，触手有各种奇异的色彩，犹如海底绽放的菊花，在受到人为或巨浪等刺激时，触手会收缩起来，缩进沙石中。在长海县有一种直径在10厘米的大海葵，生活于40-50米的深海中。它们特殊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翻筋斗，就是以触手带足交替打转，慢慢向前移动，在采捕底波虾夷扇贝时不时被采捕到。这种海葵能捕食海星。据观察，当海星接近时，它突然用触手拥抱猎物，并同时向其射出数百到数千个刺包，很快就会将其置于死地。海星与海葵同是海洋生物群落的物种，二者虽相克，但生活在海底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一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5: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 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近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4: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5: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4: 长虹飞驾荣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6: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 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

0: 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

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苏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苏。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

0: 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

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隋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隋园，啊，随便的隋。隋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隋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隋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隋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儿、火腿汁儿、蘑菇汁儿，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儿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隋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隋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

0: 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者妖。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一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啊， 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重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地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树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 当时的宾客不

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缘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饭粥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缘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数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得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啊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

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怀旧这位朋友说想要点一首下一秒，夏天的夏。永远不要在饥饿的时候逛超市，你会买不需要的东西。永远不要在孤独的时候开启一段恋情，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

可是他不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他下了夏天，他说这首歌呀听完很快乐，青春校园乐队故事一样，夏天白衬衫和柠檬气泡水，分享给所有的朋友。好的，感谢你的分享，一起来听这首他下了夏天。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月初八，腊八节。提到腊八，就不得不提到两样特色食物：腊八粥和腊八蒜。腊八粥丰富多样，容易消化；腊八蒜。

饭呢，风味独特，有助于对抗感冒。这么好的食物，每年只能吃一次，那太不过瘾了。这里啊，告诉您，养生专家也有同感。其实呢，腊八食物是可以经常吃的。当然了，腊八节这天吃的最香，因为在这一天呀，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道粥、一颗蒜，还品味着我们浓浓的中国文化韵味儿。

Bambini, sono buoni, dolci speciali.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夫妻之间相处之道也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体谅对方的难处，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让夫妻之间的情感更牢固，爱情更加持久。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难免有磕磕绊绊的，这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理解万岁，心情平和，心态从容，这样呢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家和万事兴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0: 寓意光阴故事，
1: 时光
0: 音乐馆。
2: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

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古典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

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

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100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

0: 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子健看到战后的时候，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训练开玩笑。最苦最累的阶段，练出坚强的臂弯，风餐露宿的心酸，摸爬滚打不理酸，武装奔袭，一举突出，临危不乱。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0: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1: 少年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

运用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婚

一宿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

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

0: 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

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痛感结痂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我想念。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她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她不要拍我了，她每次都很尴尬的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我才发现只有妈妈才会举起手机记录我。是啊，妈妈是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好，一起来听我想念这首歌。

浩源是只巨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无名的人。我们或许总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喜欢或厌恶，我的乐观里掩藏了多少自卑，这都是我从未说出的。看镜子里的我，我一时并不知道镜中的是我还是镜外的是我。在拥挤的人潮，我妥协了很多，妥协了多少没有人知道，直到让我什么也不曾得到。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胡思乱想，然后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不管怎样都要加油。我觉得无论前面说了什么哈，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什么，不管怎样都要加油，这句话真的是点题之笔。不管怎样都要加油，就算是我们是无名的人，也要努力的活着。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无名的人》。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时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落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湖广会馆，已经拥有200多年的历史了。200年间，湖广会馆在北京城的巨变中艰难生存，并多次得以侥幸留存。从同乡会、士馆到侵略者司令部，他苦苦地挣扎过。从工厂、大戏楼到博物馆，他又在铿锵的鼓点中重新拉开了大幕。湖广会馆绝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古董，往事如烟，都真切地发生在这里。他的故事关乎北京这座城市的更新，也关乎文化与建筑、个体与历史的链接。在200年的风云巨变中，湖广会馆是怎样建成并得以存续的？在时代大潮中，它见证了哪些历史时刻？后来淹没于大杂院的湖广会馆又是怎样重见天日？为修缮这座陈旧不堪的大院，自称京都文盖的黄宗翰为什么转行去挖掘宣南历史文化呢？重新开业的湖广会馆又将怎样走向市场，自负盈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湖广会馆的200年风云。上。会馆是我国明清时期都市当中由同乡或者同业组成的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的时候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即便到了清代后期，突破地域界限的行业性会馆仍然只是相当个别的。这时出现的一些超地域的行业组织，大多以同业工会的面目出现。在清光绪年间，北京城大小会馆达到400多所，但是建有戏楼的是寥寥无几的。现在保存下来的四大会馆戏楼分别在湖广会馆、安徽会馆、阳平会馆和正义祠，也就是浙江银号会馆。这四座戏楼当中，湖广会馆不是最古老的，也不是最宏大的，但是却是运气最好的。不仅早在1996年就被修葺一新，还成了天天有戏的梨园福地。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当然有它的不凡之处。首先是位置得天独厚，它在五方桥路口的西南角，北面有书画荟萃的琉璃厂，南面有文人雅集之地陶然亭，东连娱乐中心天桥，西接明清时内外城通道宣武门，是南城的风水宝地。会馆主体建筑更是卓而不群，双卷棚勾连大悬山屋顶，四周出重檐，一展4米，覆盖戏楼和3面2层相坐。内部结构件中，屋顶的2条9架大梁跨度达到11.36米，在民间建筑当中是极其罕见的。井字幕结构大厅拢音好，视听效果好，非常适合作为曲艺演出空间。这好地点再加上好戏楼，必然招来如云的宾客和梨园的名角。清末民初，这里的堂会不管是演出规模、戏码、名角还有观众的身份，往往超过一般的戏园子，制造出轰动的效果。在民国时期，梅兰芳的新戏《霸王别姬》就曾在这里上演。剧中的虞姬身着鱼鳞甲，头戴如意冠，手舞鸳鸯剑，精彩唱段引来满堂的喝彩。那一声劝君王饮酒听渔歌的唱段，道尽了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这出戏也让湖广会馆出圈到了大银幕，电影《霸王别姬》中就复刻了这个舞台。北影厂美术师杨占佳回忆说，戏台是他根据湖广会馆一笔一笔手绘出来以后再按照图搭建的。1991年北影厂和香港汤臣影业合拍电影《霸王别姬》，杨占佳一口气在北影厂搭出了5条老北京街巷和戏班子练功的四合院，但是重要场景之一程蝶衣唱戏的戏园子却迟迟没有确定。不仅要逼真，就要找到真正的老戏园。前门大街的广和楼虽然还在，但里面都现代化，
完全看不出过去的范儿。杨占家正犯愁时，听说五方桥有个湖广会馆，就骑着车误打误撞地去找。那时这座戏园子混迹于大杂院中，已经荒废多年了，破得不成样子，就连北京制本总厂都嫌弃它，把车间变成了仓库，里面堆满了纸张本子。但是让杨占家兴奋的是，大的骨架还在，戏台还在，虽然光线很暗，但是能看出当年的辉煌。他爬上爬下，一寸一寸地测量着戏园子的柱高、开间、进深，画出平面图，然后再测出楼梯、栏杆、门窗的尺寸。当时守仓库的大爷看他认真，就告诉他说，朱市口还有一个杨平会馆。那时杨平会馆被用作北京同仁堂药品仓库，堆的药箱更多，更没法看全貌。但是杨占家发现包厢的设计很有特点，就在影片布景中用了湖广会馆的戏台、杨平会馆的包厢，算是各取其优。1993年电影公映，同年湖广会馆这座埋没已久的戏楼就开始落架大修，走向新生了。当然，给戏楼带来好运的并不是电影，而是那个风云激荡的1990年代，以及那些对宣南文化情有独钟的人。在施工队进场前，他们为了盘活这个建筑已经奋战了7年了。1996年，作为第一个全面修缮并对外开放的会馆，这里集博物馆、戏剧演出、传统风味餐饮于一处。这种运用市场机制保护文物的做法，堪称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创举。当然了，这背后也少不了很多痛苦和挣扎。古建研究大家王世仁曾说，湖广会馆的抢救整修历时10年，终以较完善的功能得到重新使用。短短的一句话，这背后凝聚着多少人的执着和辛劳。可想而知，如今很多当事人已经作古了，当年的小年轻也都成了高龄人。创建于1807年的湖广会馆是北京现存唯一的联省会馆。湖南、湖北自元代起就属于同一个辖区，名为湖广省。到了清康熙3年，地虽判为南北，但是人仍同气连枝。会馆建成以后，两湖人士在这里接待考生，功绩相衔。在道光10年，会馆第一次大修，由湖北人蒋祥池与湖南人何林汉倡议盖起了大戏楼。而修缮以后的馆舍成为京城高级别的聚会娱乐场所。1849年，曾国藩在湘军鼎盛时捐资对会馆进行了第二次大修，风雨怀仁馆以及假山等都是由他亲自布置增建的，是他躲清静的地方。1870年，曾国藩的60寿诞也是在这里举办的，文武百官都来庆贺，一时间好不热闹。而第三次大修从1892年持续到1896年，耗银最多。湖广会馆的规模以及总体格局就是在这时确定的。整个建筑分为三路，雕梁画栋、磨砖对缝、清水墙，已经颇具王府之风了。可惜好景不长，1900年赶上了八国联军入京，美军看上了这块宝地，以湖广会馆为司令部。不过这也使得会馆免遭涂炭。清末民初，虽然民生凋敝，但是湖广会馆的生意却好得不得了。京官们大凡纳妾生子、父母作寿、同乡升迁，都在此大摆酒席，并且请名伶演戏助兴。所以湖广会馆戏楼也成为京城集餐饮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场所。在北洋期间，这里又成了千人集会的会场。1912年，孙中山曾5次到湖广会馆，并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在这里举行了追悼大会。章太炎、梁启超、马寅初都曾在这里做过讲演。随着国民政府南迁、日本侵华，湖广会馆也逐渐衰落了，一度租赁给京华印书局和华北大学。1950年代，南城星罗棋布的会馆被北京市房管部门集体接收，这里也逐渐被工厂和民居占用。
新中国

客依稀可辨，楼角有台阶可涉阶而上，楼板为方砖垒成，方形的楼柱上尚有茶资架木招贴的残迹。戏台上除了台板被拆除之外，其规模格局、建筑风貌都是完整无缺的，保留了典型的清代民间戏楼的特征。经过各方呼吁，湖广会馆在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要说大修还是没影的事儿。当时从事古建维修的专家曾对会馆做过客观的分析，旧会馆的建筑在保温、通风、采光、节能和容纳量上距离现代建筑差距太大了，很难加以利用。若重修一平方米古建筑，它的费用是建筑一平方米高级住宅楼的五倍，即便翻修后老百姓也住不起，而政府无偿维修又负担太重，单算经济账这不划算。另外，北京历史悠久，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有着无数的历史遗存，比如宫殿、衙署、园林、寺观、陵寝、府地等等。古建筑每三到五年就要进行一次维护，经费有限，那些国家保护级文物还有照顾不周之处呢，所以论资排辈怎么也轮不上这个旧会馆。眼看着湖广会馆梁祝将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在1985年4月的北京晚报上为大戏楼抱不平。为什么国外的旧工厂、旧仓库都能被重新利用，而我们国家的珍贵建筑却不能枯木逢春呢？在1987年6月出版的北京政协内刊上，他说，现在国外普遍的一个建筑趋势，我叫它旧瓶装新酒，旧房子不拆，加上新内容，加以改建，加以利用。他特别点名湖广会馆，希望改作戏剧中心。这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如电光火石般触动了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黄宗汉。后来他不仅为大修湖广会馆搭上了8年的时间，还因为受到这块宣南活化石的吸引，在66岁时拿下硕士学位，73岁时拿下了博士学位。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黄宗汉。他的祖上是翰林，家中兄妹多为名人，大哥黄宗江是著名的戏剧家、散文家，二姐黄宗英和三哥黄宗洛都是著名演员，而年纪最小的黄宗汉是兄妹当中读书最少、入党最早的。在17岁时他加入地下党，后来跟随解放军进城接管北平，再后来在北京市宣武区委宣传部和市委组织部工作。虽然酷爱读书，但错过了深造的好机会。到宣武区政协工作前，黄宗汉刚干了一件中外皆知的大事，在宣武区白手起家建起了大观园。1983年，黄宗汉被聘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顾问兼中国国际合作公司总经理，正好中心要筹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年的置景费只有75万元，黄宗汉却想建实景，把大观园从书上搬到人间。他算了一笔细账，如果剧组的全班人马都去南方实景拍摄，至少要80-90万元，那还不如把大观园建在北京，用这75万元做启动资金呢。好，钱有了，大观园建在哪儿呢？他谈了好几处都没谈成，刚好时任宣武区区长的李莹就住在他家楼下，有一次在楼门口偶遇，听他讲了筹建大观园的来龙去脉，沉吟片刻说，他们不干，我干。原址就定在有 12.5 公顷地的南菜园苗圃。李莹还对黄宗汉说，宗汉啊，这块地我本来就是要花钱修公园的，你不是要借75万吗？别借了，我给你加倍，150万，加上广电部的75万，一共225万，先用着，把大观园第一期工程的8个景完成。虽然只是影视基地，但是大观园精雕细琢，梁思成的学生杨乃济出设计方案，北京的古建筑队施工，用的是大兴安岭的木材，连山石队的工匠都是明末清初山子张的传人。

很快，一期工程、怡红院、潇湘馆等八处景点如期在1986年7月1号《红楼梦》剧组入园拍戏前建成了。接着随着电视剧热播，数以百万计的刘姥姥涌进了大观园，这样一来，不但还清了起步时的借款，还相继积累了续建工程资金2300万元，大观园的40个景点在8年里全都建成了。雅梦已圆。1987年，黄宗翰回到宣武区当政协副主席。当了书记的李莹又说：“宗翰啊，你再做个俗梦吧，恢复重建老天桥，张罗一下。”领导说用大观园的经营方式来开发经营天桥，那潜台词就是区里没钱。黄宗翰只能拿出自己的稿费，收集复制了大量与天桥文化相关的档案、资料、历史照片，编辑出版了《天桥往事录》和画册《北京老天桥》，接着又拍摄了反映天桥民俗文化的30集电视剧《天桥梦》，最终弄出了仿古茶园《天桥乐》。不过，黄宗翰的野心可不止于此。茶园站住脚以后，他趁热打铁，端出以天桥为中心整片修复民俗文化区的想法，湖广会馆等古建都在这个范围里。1992年，天桥改建的总体规划付诸实施，宣武区为此成立了天桥投资开发公司。这边天桥梦刚开头，他就看到了著名建筑师的文章，又做起了宣南梦。当时建筑师写道：“应该把湖广会馆腾退出来。”黄宗翰摘下老花镜，一拍大腿，自言自语地高声喊道：“这事儿好啊！”但去了现场，他心里有点凉。当时湖广会馆不仅戏楼被占用，后面的风雨怀仁馆、文昌阁也成了机关单位，周围的小院成了10家街道商店，里边成了大杂院，胡同窄的两人对面就得侧身才能过去。修湖广会馆等于搬迁了一个工厂、3个机关单位、33户居民、10间商店。为了争取支持，宣武区政协先组织史学家郑孝燮、文物专家单士元等视察呼吁，又在1990年11月提交了筹建北京戏曲博物馆的政协提案。提案获批以后，北京市政府正式任命黄宗翰为北京戏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说到这里，钱从哪儿来？拆迁怎么办？到具体的事情上，还得白手起家。无奈之下，黄宗翰多管齐下，北京要建8个小剧场，他就给领导写信：“为什么花钱建新的？现成的四大戏楼岂不是更好吗？”平时见海外华人，他把介绍湖广会馆的中英文小册子四处分发。北京史专家王灿赤也被他请来撰写馆志。这件事情啊，还真有了点眉目。梅兰芳的义女、美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卢燕来信表示，要在美国组织海外后援会，筹措资金支持修复湖广会馆。而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也致信黄宗翰，表示会与巴黎大学中国戏曲博物馆联系，争取其与北京戏曲博物馆合作。表演艺术家于世之曾给黄宗翰写过一副中堂：“京都文盖，一坛怪杰。”黄宗翰把京都文盖印在名片上，当记者夸他是中国第一代文化商人时，他就说：“我是一个一盲办文化艺术，叫京都文盖倒更合适。”那么自称京都文盖的黄宗翰后来是怎样挖掘宣南历史文化的？历史中的湖广会馆是怎样见证孙中山成立国民党的？休憩后的湖广会馆又是怎样走向市场自负盈亏的呢？欢迎继续收听湖广会馆的200年风云。

睡了，时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

京市西城区的湖广会馆已经拥有200多年的历史了。200年间，湖广会馆在北京城的巨变中艰难生存，并多次得以侥幸留存。从同乡会、士馆到侵略者司令部，他苦苦地挣扎过。从工厂、大戏楼到博物馆，他又在铿锵的鼓点中重新拉开了大幕。湖广会馆绝不是虚有其表的假古董，往事如烟，都真切地发生在这里。他的故事关乎北京这座城市的更新，也关乎文化与建筑、个体与历史的链接。在200年的风云巨变中，湖广会馆是怎样建成并得以存续的？在时代大潮中，它见证了哪些历史时刻？后来淹没于大杂院的湖广会馆又是怎样重见天日？为修缮这座陈旧不堪的大院，自称京都文盖的黄宗翰为什么转行去挖掘宣南历史文化呢？重新开业的湖广会馆又将怎样走向市场，自负盈亏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湖广会馆的200年风云。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黄宗翰接到了区里派来的任务，让他恢复重建老天桥。于是他抓紧时间收集复制了大量与天桥文化相关的档案资料、历史照片，编辑出版了《天桥往事录》和画册《北京老天桥》，最终打造出了一个仿古茶园《天桥乐》。不过黄宗翰的野心啊，可不止于此。他趁热打铁，端出以天桥为中心整片修复民俗文化区的想法，而湖广会馆等古建都在这个范围里。1992年天桥改造的总体规划付诸实施了，宣武区为此成立了天桥投资开发公司。就在这时，他在报纸上看到著名建筑师张开济呼吁改建湖广会馆的文章，由此激起了他打造宣南文化的梦想。为了争取支持，宣武区政协先组织有关专家前往视察，积极地呼吁，在1990年11月提交了筹建北京戏曲博物馆的政协提案，很快得到批准。黄宗翰也被任命为北京戏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而当时湖广会馆不仅戏楼被占用，后面的风雨怀仁馆、文昌阁也都成了机关单位，周围小院成了十家街道的商店，里边成了大杂院，胡同窄的两个人对面就得侧身才能过去。修湖广会馆等于要搬迁一个工厂、三个机关单位、33户居民、十间商店。搞拆迁这5年啊，文字的、口头的，不知道打了多少罗圈架，其中的酸甜苦辣，黄宗翰是一言难尽。不过区政府和区领导给了他信心，让他觉得这件事情啊准成。当时西城区和宣武区还没有合并，宣武区的面积仅19.6平方公里，在这个弹丸之地却容纳了50多万人口，居住密度北京居首，而且大杂院多、小工厂多，宣武区如何破局、如何找到新的增长点呢？当时的宣武区政府领导试图从街巷和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在历史书中，宣武地区那是熠熠生辉的，是北京古代城市的发祥地。西周的蓟城、唐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都盘根于此，一直到元代才在宣武东北另立新城。明清时期，宣武被包到外城里，清政府把汉人赶出内城以后，这里发展起了商业、娱乐业、餐饮业、旧书业等等。

北京三千年建成史，宣武全程参与，故事多得说不尽。但区政府领导最关注的是宣武的士人文化和士大夫们聚集的会馆。清代汉族官员和士大夫大多住在宣武门以南，有些还自称宣南御客。因为外城空地多，房价不贵，这里也成为各地会馆聚集地。在光绪时期的《顺天府志》记载，有445个会馆，后来又陆续有修建达到500多个，其中300多个都在宣武区。进京赶考的举人和一些京官借会馆暂居，在嘉庆道光年间发展出了著名的宣南诗社。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也发源于宣南会馆。到了民国，会馆又住进了写《狂人日记》的鲁迅，等待出国选拔的胡适，没考上大学的沈从文等一众的文化人。黄宗翰自诩对宣南和会馆有点研究，但没想到当时的宣武区政府领导对宣南历史竟然能顺手拈来，让他刮目相看。王士仁是北京文物局的古建研究所所长，正帮湖广会馆做修复方案，也被请去给宣武出谋划策。区政府领导还曾登门拜访，请北京史大家侯仁之写《北京建成记》。专家们联络到一起，这一聊就聊出了一个概念：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起源、缩影和精华，平民文化、士人文化都有。而区政府由此提炼出宣南文化这一地区定位，还提出要把所有的名人故居和会馆都测绘了，以备将来重点恢复。后来举全区之力，果然有了《宣南红雪图志》这部大书，堪称宣南古建的纸上博物馆，连窗户的尺寸都是齐全的。在上世纪90年代，鲁迅住过七年半的绍兴会馆，住着70多户居民，而孙中山住过的中山会馆需要搬迁90多户，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腾退任务。而虎坊桥可以说是会馆一条街，但有些历史建筑没有留下来，只能以数据形式活在书里。湖广会馆是极其幸运的，它从大杂院里杀出重围，得到了特别的偏爱和重视。宣武区向文化转轨后，与文化相关的事业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宣武区文化文物局工作的许立仁也调入天桥投资开发公司，迈入文化产业试验田。当时有一句口号：北京吃文化饭，文化吃产业饭。但具体怎么实施，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时间来到了1991年，搬迁腾退还处在焦灼状态，一个偶然的发现让湖广会馆成了新闻焦点。时任宣武区政协副主席马铁汉在筹备英烈足迹在宣南展时，意外发现黄兴年谱中的一段记载。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甲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立会致辞。他问黄宗翰说：这上面说的湖广会馆是不是您张若修的这个会馆啊？确认属实以后，黄宗翰就开始拿国民党成立这个事儿吆喝起来了。湖广会馆为国民党成立之地这一史实确实长期不为人所知。为了弄清这段历史，黄宗翰在1995年当选全国劳模以后提了一个特别的要求：破格参加硕士考试。从他66岁时的硕士论文，孙中山民初在北京的政治活动，可以一窥国民党成立的情形。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他向媒体表达自己的初衷，与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这是孙中山辞任大总统后的首次北京之行。从8月24日到9月17日，他出席各界欢迎会和集会26次，其中有5次是在湖广会馆。8月25日，孙中山两次莅临湖广会馆，
分别参加北京同盟会本部对他的欢迎会以及国民党成立大会。那天孙中山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发表演讲，中国值此危难之时，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今五党合并，望其成一伟大政党。下午他谢绝了袁世凯沿途戒严的高规格接待，再次来到湖广会馆参加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合并并成立国民党的仪式。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会场秩序大乱，发生了一起女权风波。筹划五党合并的宋教仁在草拟国民党党纲时，为了与多党妥协，删除掉了作为同盟会宗旨的男女平等。这一下触怒了一众同盟会的女将们，他们冲上台去言辞诘问，其中一人更是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巴，整个会场一片哗然。为了稳住场面，短暂离开的孙中山回到会场做解决民生问题的报告，最终以1130票全票当选为理事长。不过孙中山因为着力铁路建设而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心通过政党政治制约军阀，却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党首北上阻隔的时候遭到了暗杀。这时距离建党仅六个月，他的追悼会也是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大众对湖广会馆的关注让拆迁明显提速了。1992年3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责成占用湖广会馆的各个单位限期迁出。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宣武区政府先后拨款176万元，用于馆内的居民搬迁以及戏楼的修缮。1993年5月，北京市房建公司古建园林分公司进驻现场开始施工了，大戏楼终于看到了曙光。这一时空交汇也使修复后的湖广会馆常年作为孙中山在北京的研究基地。台湾方面有关人士来北京访问时都曾专程拜访湖广会馆。让黄宗翰遗憾的是，两次受邀赴台参加研讨会都没找到国民党成立的照片，唯一一张油画背景还是西洋建筑，与湖广会馆相去甚远。1993年，北京市全市文物修缮预算只有480万元，湖广会馆经多方筹措得到了176万元经费，非常难得。但对整个工程而言，这个钱啊还是杯水车薪，所以开工了一阵子就停摆了。1994年底，北京市政府在湖广会馆的文昌阁里召开现场办公会，一口气解决了八大问题。天桥投资开发公司又独家投资了3300万元，这才让整个工程走上正轨。那既然是投资，就得考虑回报，考虑到将来要自主经营。王石仁设计方案时也充分考虑了保护与建设、投入与产出的矛盾，最终的实施方案兼顾保护、改造、利用，保护中路用作剧场及戏曲文物展陈，完善东路用作剧场、博物馆的管理服务部分，开发西路改造为可容纳300人的大饭庄，展开北面用作博物馆和饭庄的入口。在施工的过程中，虽然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也遇到一些难题，比如大戏楼四周板墙上的彩绘已经剥蚀殆尽，无法辨认究竟原来是什么图案，谁也琢磨不透。直到摘下了悬挂多年在舞台对面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左右的语录板时，才意外地发现画像后是一幅清晰的彩绘博古图。还有湖广会馆的建筑面积、建筑布局又如何？文档显示，民国时期曾请专家为湖广会馆画过一张图，叫做《北京湖广会馆全图》。要恢复和保持会馆的历史原貌，找到这张图非常关键，但是古建部门怎么找也找不到。幸亏由王灿赤在善本库里偶然发现了。纪晓岚《阅微草堂》中曾记述会馆有一奇景——子午井，但岁月沧桑，早就不能觅见。在这次修

地探查，终于又找到了井眼，重新修复。1996年5月8号，戏楼、文昌阁、香贤祠、楚婉堂集体亮相，湖广会馆终于再次得到了合理利用。从此，在霓裳铜俑匾额下，在依然白雪阳春的对联旁，一出出《霸王别姬》继续上演。而黄宗翰早就离开了湖广会馆，他一看大功告成，立刻转换战场，在1998年考取了博士，做了清史专家戴逸、王汝峰的白发门生。2004年5月，73岁的黄宗翰在做了6次化疗后，参加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其专著《北京宣南历史文化》，既是填补空白的经典之作，又是对宣南这片文化沃土的真诚回报。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修缮一新的湖广会馆投资了这么多钱，能否自负盈亏呢？首任总经理许立人感到压力不小。在湖广会馆旁边刚刚修复开业的正义祠是北京最古老的戏楼，比湖广会馆开业还早一年，可经营就是搞不起来，以至于行内人开玩笑说那儿啊风水不好。当时接手正义祠的浙江商人走高端路线，号称穿皮尔卡丹才能进，而湖广会馆则另辟蹊径，先把一批草根请进了彩灯高悬的大堂。开业第10天，出身梨园世家的许立人在大戏楼恢复了百年老票房《耕阳集》。这些京剧戏迷们过去自娱自乐，因为是公益性质，3年换了7个地方。为了让他们的活动能办下去，湖广会馆最初只收500元的场租，还包茶水，票友们花小钱办个年票月票，周末就可以来亮嗓，哪怕是拎着豆浆油条过来听戏，也不会遇着冷脸。每周一次的耕阳集从1996年延续到了2022年大修前，是北京人气最旺的票房，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票友，这些票友也成为湖广会馆的拥趸，大小活动都会来捧场。很多青年京剧演员把这里作为实践平台，一边练功一边跟票友互动。女青衣张火丁当年就是几乎是长在这儿，然后才成名立万的。为了接待外宾团，北京京剧院青年京剧团简称侯团常年在这里上演武戏《三岔口》《闹天宫》，20多国元首正要访华时都把这里作为京剧打卡地。在培育市场时，许立人嘱咐在此驻场的北京京剧院先熬着，哪怕只卖出2张票也坚持演，后来竟然是一票难求。北京风雷京剧院更是只有大年夜才封箱一天。小众的戏曲如越剧、昆曲等都在这里找到了舞台，许立人不仅减免场租，还找名角儿帮他们搭戏。虽然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面向市场时面临着许多局限，但是湖广会馆一直在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前提下支撑起经营和各类公益支出。2024年1月，湖广会馆第5次大修后再重张，又引入了展览、研学、美食、茶饮等多种新业态，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湖广会馆。在重新开张的当晚，一场沉浸式京剧《湖光回梦》也带领人们入梦，重焕新颜的老会馆。观众需要提一盏灯笼，跟着小花旦随灯而行，窗棂、过道、帘廊、户外院子、文昌阁、老戏楼、后台等等都成为表演舞台。如果觉得不过瘾，观众还可以稍微脑补一下，闪回到200年岁月中，把宏大的事件变成令人击节扼腕的各种历史场景。在门房，曾家老太太嘱咐儿子烧掉了戊戌变法期间所有的会客记录。在戏台上，谭鑫培、田桂凤合演着《坐楼杀妻》，楼梯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正为仕途烦心。湖广会馆的故事可谓是说不尽。

0: 玩。如今湖广会馆的蝶变变成了活化利用的文物，又紧跟潮流求新求变，重新拾起老会馆五方杂处精英荟萃的荣光。他的故事或许能让北京百余座正在腾退以及腾退后暂时空置的会馆看到命运的另一种可能。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3: 新闻聚焦，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展开全流程演练。
2: 直击现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有效检验联合打击能力。
3: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和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2: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要牢记使命，勇挑重担，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10年来，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全面落实，坚决听党指挥，聚焦能打胜仗、锐意改革创新、优质高效保障的战略要求，不断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书写新时代联战联保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
2: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探索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王浩：
5: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某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2: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引
3: 珠江。
2: 胡松涛，1964年十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

0: 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九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四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能够获得鲁奖真的非常高兴啊，尽管这些年来有人说我是作家呀、学者呀，我内心清醒，我就是一个军人，一个文学爱好者。
2: 当了今年的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军旅作家胡松涛凭借报告文学《遵义三日》斩获大奖。采访中，胡松涛告诉记者，那天自己是在散步的途中意外收到了这个喜讯。自2020年退休之后，早起伏案写作、午后户外散步和晚间静心读书成为胡松涛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在众多散步的去处中，天安门广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站在广场上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姿挺拔坚守岗位的武警哨兵，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与亲切。因为从这些哨兵的身上，他仿佛又看见了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那段赤诚滚烫的青春岁月。
1: 当兵以后上哨在天安门，5、6年期间我都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我当兵时间是北京卫戍区的，然后当兵半年以后，我们整个一个部队转立成武警了。武警是83年组建的，准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武警，在天安门中队。所以我开始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五星这个帽徽那种的，后来变成武警的服装，上绿下蓝。我是那个广场巡逻的，我不是国旗班的。他基本上一班号下来，夏天皮鞋里面到处水，冬天的晚上呢，那不是一般的冷啊，而且没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就剩那个绳子敲打着国旗杆，当当当这种声音，什么也没有。
3: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是吧？
1: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天安门广场那个西南角有个中国银行那个大楼，我们在楼顶上有个班，
3: 楼顶
1: 对啊，没电梯，吃饭得爬110多个台阶，每天那个上下楼吃饭、集合上哨下哨都得爬100多个台阶。
3: 其实这种条件都很艰苦，
1: 很艰苦，那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是烧的煤炉子，尽管很苦，但是那现在这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啊，这个改革开放刚才兴起，大家的心境都不一样，都有一种闯劲儿。
3: 你从小是在农村长大，那身体素质啊什么的，吃苦耐劳这方面、
1: 这个农村那个一茬一茬的庄稼、麦子、玉米、芝麻怎么长大的，我全部知道，而且这个活我全部干过。这个农村那个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怎么发芽、怎么拔节生长，然后怎么收麦，然后怎么拉麦，在厂里怎么打麦，我全部这活全部干过，全部知道。农村的孩子7、8岁都开始干活了嘛，所以后来我写个这个赞文叫《月读麦子》。
3: 从小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1: 啊，从小就喜欢文学。我们那没有书，哪有什么书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了读一本《林海雪原》，我跑了10几里，我一个姑奶奶家去借的书，那个书呢，就是前十几页没有了，后十几页没有了，翻完几次底底，就那一本书，大家借来借去，就没有前没有后。
3: 您入伍前就其实也在尝试写作和投稿了，是不是？
1: 对啊，悄悄地写，不敢让别人看见。编辑特别好啊，他给你写退稿信，给你提意见，写了退稿信赶快藏起来，怕别人看了笑话呀。入伍前没发表过文章。
2: 胡松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天安门后面的营房里写出来的。当年他所在的中队肩负着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重要点位安保执勤的神圣使命。从千里之外的中原来到首都北京，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眺望时代、感知家国的全新窗口，也悄然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情怀。胡松涛感慨地说，能够驻守在祖国的心脏，

0: 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就是从那时起，他真正实现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1: 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了，他的目光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总得借勤时间到天安门的地方，没有升旗仪式，就是一个战士每天早上起来了，然后拿着国旗到广场国旗杆下把旗给升起来了。但是呢，我升几天旗以后呢，就是我们一看这种升旗方式不太严肃，也没有仪式感，大家战士们七嘴八舌在一块出主意啊，这个集思广益吧，最后就设计出来一个升旗仪式，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扛着旗，一个人护旗，走过进水桥以后走正步，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北侧这个国旗杆下，
2: 嗯，
1: 国旗杆下以后敬礼升旗，达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2: 这是两个人干？
1: 对，两个人。而且这个升旗仪式里都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一个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他一起来发现，哦，这个升旗跟以前不一样啊，他就拍了个照片在解放军画报里登出来了，大家关注这个升旗仪式了。几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两个人还是有点仪式感，还是不太强，大家都联想到一边一个护旗手才，两边各一个护旗手才效果更好，一人轻旗，两个人护旗，采用这种仪式，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这个仪式。
2: 那时候观众多吗？天安门
1: 多呀，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众来为了看升旗仪式，晚上就是睡在天安门广场。那升完国旗以后，我们还有个重要仪式，就是宣讲国旗，就拿个高音喇叭，然后把这个国旗的这个来历全部讲了一遍。后边北京那个各学校吧，大中小学啊，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2: 那讲的是谁讲呢？
1: 讲的是这个国旗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国旗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向他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2: 你自己讲过吗？
1: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国旗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贴油印机，因为北京的可以听，外地的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2: 哇，那在干这件事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1: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巨人一样在那站立，对呀，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壮烈很纯洁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啊，就在心中感觉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0: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松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1: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是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0度。

0: 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

0: 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 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下经验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 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

0: 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了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3: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6: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6: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5: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7: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2: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
1: 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

0: 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1: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辛苦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13日20时到14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21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7度，小长山气温21到27度，广路气温20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1到27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14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40，全天共执行21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全天共执行20个班次。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7: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每每提到家乡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和美好的儿时回忆连在一块儿。那唱出我们美好儿时回忆的还有一首关于海的歌，那就是外婆的澎湖湾。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

0: 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他们从早先的养殖海带菜起步，到如今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就与大家聊一聊长海县在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中的闯海精神。在北纬39度黄海深处，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一脉相承。无论风调雨顺还是逢灾遇险，都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正是基于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牧场示范区。早先的长海产业布局与北方沿海岛屿基本一致，无非是养殖海带、晾晒海盐及小水产品的初加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海人开始转变观念，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他们实施的底波增值引发了中国水产养殖的新革命。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长海县通过与辽宁省水产研究所合作，从日本成功引进了虾夷扇贝，并开始实施底波增值，推动了长海地区养殖产业1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虾夷扇贝底波增值规模位列全国之首。昔日被誉为黄海深处的一面红旗、海上大寨等荣耀的长海县，如今长海县共创建7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拥有了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虾夷扇贝3件地理标志产品。长海县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

粮食品。从最初的虾夷扇贝苗种引进到繁育实验，长海人历经磨难勇为人先的长海人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工业大学等多个国内一流科研院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良、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向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长海县推进实施的申报渔藻四大规模工程中，海参底泊面积达100万亩，虾夷扇贝400万亩，鲍鱼2200口鱼排，鱼类养殖1800箱，裙带菜和紫菜养殖2.5万亩，海参生态育苗8000口鱼排，以扇贝海螺为主要品种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已获得大网箱养参、贝藻套养等新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培育出獐子岛红、海大金贝、大西洋深海扇贝、三贝体牡蛎和真海鞘等新品种，海参生态网箱育苗技术趋于成熟。如今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说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推动着海水增养殖产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也正是有了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长海县创造了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

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96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江庸辉陪同下，从大长山岛换乘两艘鱼雷快艇，直奔獐子岛，穿过大连岛和大号岛海峡，绕海洋岛一周，途经乌芒岛，对长山列岛前沿岛屿进行了海上勘察。随后，罗瑞卿等登上海洋岛，观看某部队军事演习。首次参加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的38女炮班负责射击海上移动目标，成绩是3炮全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央军委首长面前亮相。参加大型联合军演，女炮班只是整体布局中的一个点，在参演的若干支军人和民兵队伍中并不特别显眼，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代表前少女民兵，他们的成绩就是祖国海上长城天平上一颗砝码的重量。成立才一年多，打海上移动目标就3发全中，这已经相当优秀了，但他们深知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资本。他们要是自己更优秀，在天平的砝码更重，只有更刻苦的训练，迎接更严峻的考验。可是训练是有成本的，是需要付出时间和体力的。

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时间长了，婆婆们反对的声音弱了下去，有的女民兵们却产生动摇情绪，原因就是一个字，累。生产和训练已经是双倍的累了，还要照看孩子，伺候公婆，家务活干不完，谁都不是铁打的，哪有时间，哪有体力参加没完没了的训练。成立女炮班时，王淑琴和杨金荣都已经有两个孩子，随后又生孩子。虽然有时候将孩子抱到炮阵地，大家轮流照顾，能克服一时的困难，但家里和地里那些干不完的活怎么办？相比之下，班长张淑英未婚，更没有孩子拖累，父母对她的工作非常支持，可以心无旁骛地带领大家劳动和训练。当有人表示想退出女炮班时，张淑英急了，女炮班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呀。她真理解这帮妈妈兵的苦，换成自己，有的干农活，有的忙训练，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做，恐怕也难长久坚持。她登门做思想工作，看到人家正在刨地瓜，就说，嫂子你歇歇，我来干。看到人家捧地，他抢过锄头，闷着头锄起来。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点自留地，种植蔬菜和小杂粮。社员们白天忙队里的生产，早晚两头干自己的。张淑英遇上了就搭把手，看到人家孩子哭就抱起来哄。民兵晚上站岗排班，谁家里有事或孩子病了，张淑英就替谁的班。晚上站岗三四个小时是常事。一个人站岗寂寞难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瞪着两眼熬时间，不放过任何疑点，确保平安度过每一分钟。他胆子大，天再黑也不害怕，哪个地方草木活动了，他就过去扒拉扒拉，看看是什么在动，往往是山野里不安分的小动物，以这种方式陪伴着他。女民兵们负担太重，张淑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帮他们干活，替他们站岗，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做思想工作，说有活大家一起干，有困难大家一起克服，训练不能停。其实大家对保卫祖国、守卫海防都有很高的认识，响鼓不用重锤，大道理谁都懂，都纷纷表态，就算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训练。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天鹅池子和蛤蟆礁的传奇故事。据说在很早以前，小长山岛来了一只天鹅，落在大岭子山的一个水池里。每当月亮升起来，天鹅就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池里洗澡。一天夜里，山下水湾的蛤蟆精听到山上的水池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好奇地爬上去一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洗澡。那姑娘的美貌一下把蛤蟆精迷住了，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直看到姑娘披上衣裳现了原形飞上空中。就这么一次，蛤蟆得了相思病，整天是二乎乎的，天还没黑就穿上最好的衣服，找来了他的好朋友老鳖。
1: 哎，老鳖，我不骗你，等月亮出来的时候啊，我领你上山顶上开开眼界。
0: 月亮升起来了，蛤蟆和老鳖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山顶。这时候天鹅姑娘已经洗完了澡，正在穿衣服。蛤蟆就埋怨老鳖走得太慢，老鳖就埋怨蛤蟆在家里光顾着打扮。他俩越吵声越大，越吵声越高，吵声就被天鹅听见了。他大喊一声，谁干什么？蛤蟆和老鳖吓得撒腿就跑，山坡又陡滑，跌得他俩是滚的滚，爬的爬。天鹅姑娘很生气，料到他俩还会再来，就想个法子。他查看了一下山路，只见一条小道能通到山顶。他就从身上拔下一根羽毛，在山的半山腰一画，从山里引出一股清泉，又从附近赶来一群老牛。老牛一见这眼清泉水，低头就喝，喝的都不爱走了。老牛们在这里有吃有喝，舒舒服服的就住了下来。这蛤蟆最忌讳老牛，只要老牛一叫，就会把它的肚子气大，就走不动路了。因为蛤蟆的祖先曾和老牛比赛唱歌，蛤蟆自以为自己的嗓门高，没想到老牛哞的一声，把蛤蟆一下就震到了烂泥坑里去了，干使劲儿也爬不上来。老牛的叫声越高，蛤蟆气得肚子越大。从此以后，一代一代的蛤蟆一听到老牛叫，肚子就会气得鼓鼓的。蛤蟆没有了上山的路。

0: 雾，只好不分昼夜地坐在山底下呆呆地往上望。老鳖去劝了好几次，
1: 哎呀，你就死了那份心吧，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丑样子，人家天鹅哪能嫁给你呀。
0: 老鳖说的话本是好意，可蛤蟆听了非常的生气，老鳖再来劝他，他理都不理了。老鳖没有办法，只好弄来了一些好吃的放在他的身边，蛤蟆连看都不看，直瞪瞪的瞅着山顶。山上的天鹅姑娘看到这池子虽然清澈无比，但是不安静，也就飞走了。一年一年过去了，蛤蟆变成了一座礁石，蹲在海边痴呆呆地望着山顶。他身边那些好吃的也变成了石头，叫做乱石礁。现在的蛤蟆礁已经被潮水涨到海里了，天鹅姑娘洗澡的池子被后人称为鹅池。山坡的清泉因为一开始被天鹅姑娘用来印牛，就起了名叫印牛湾。这就是大岭子山一带蛤蟆礁、鹅池和印牛湾的由来。关于天鹅池和蛤蟆礁的传说故事，今天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地理位置优越，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环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不。

网络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海珍品等，都是适合游客们珍。

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到来。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2: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2: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 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蛰到，被蛰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

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背。鸟背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背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背的背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背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背。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